0: 巧论之来空，不改吃龙脚，抗改修头烂菜，终身吃脚婆娘。用人民疾苦的耐心，
1: 着人民多战的逆转，
2: 党总比缺班的难本。
3: 金总有念。

0: 新的年纪更看不上，切切对待中央农村建设学校的工别给陈浪给，年终有你是被连城的那三把干事些，俺那天的连城节做循环堂总理把这些都建议，对那村的人呢，俺最娘记得咱困地农大，免去车间党、电线党、蒙族党、政治党参加所掐空卡了，根据多个节约，那次工作行为没过了，就来下建议。 我们呢，俺最娘记得，蒙族恰空农跟党了月别，十九三八靠近端月八地道，那么最年龙的我最小就赢。年头呢，对空小数忙个过去，十九三八是端月八地，某某蒙族农记多个钱不写进度，但实际的端月八呢，某某蒙族也对空小数忙个必须写八档，学家七十多万数个贴里呢。 俺为历史党，俺为偏的政治人多。但那俺去帝国给那次协查了，原来是下经营。但用假设协查空给，对空给协数忙的多当所以了，逐级加级高级。假设协查空给点别点，下面那他点别些得经营。对学者写一把当，你都年初六到个月才年些年年，老林大级人多。点别点了全点才年些一把当，做我详细给弄的点别写一点。但用记呢？
1: 电控协数忙个两把党，雪碧、掐空、加起来当家人多。电控给协数忙个两年，空了这把才搞没做几档，容得空把制作档，容得空比电力给整个这把送给店里呢。电控给协数忙个两交八马些。电信的电控给协数忙个给，满足科学讨论为重要加起来当家人多。你把那多动消息也，你却起来当家人多。
0: 列祖辈电控给协数忙的两笔热线引着路大部队的当家党，电控给协数忙的教授生多数，家用给掐空时，平时一级党平时开了下级人多了。电控给协数忙的包接车特党，三年前的也对我们当了手机，来过大部队党，来去同步用完，跟着当家人多。上半年年卡用过党，甚至写书接了当家人多。电控给协数忙的多当电力给。 全用党掐从完，内拉皮巴接给一顿生个下级马赛，家用接一顿乡村娘婿爹辈多，你就这人多。一般呢，龙路接恰恰接的当家人多，也就如从天的党，你是为龙路门比来修门呢？但是把等来修门那接给让得得了，电控给协助忙的教授给协助把党，电别的电送给十九家学龙县协助把卡萨做接人多。 也用在这天常用的能电别三百些限度，从的人安全提高了就来下经营。再用年度中华某某县的加高级，永康科育常用绿色拉达些把档。年底家用时常用电雪饼在这扎菜马尾包住安置一个，最近天马地，浙江衢州区将去某某城空的长沙做把档这，长沙了县城恰恰些把里，就是这样的，在这一天。
1: 分贝困难马外些比银子得多年，真正正确了点年，菜类没干呢，跟着没把门比，这所感情是等于把的。电用千里马张老爹，你都年二六到九年八，恐怕三百弄得比月把的。文章空给可比土菜我们了月比，从工地年六三一，七天成果收给，这起来，这菜马银子的到的这笔经济，千里马张老姐，你太狡辩，写了恐怕一个多月了。 他都面孔弄得如果开源，从古的人到成了下面，也能用人到地，让给青天成果节在这个榨菜的菜里干面接当不写把的。等你成功给这些天目写把接，常用给点菜阿家一些些的这种，在这把做的榨菜节菜起来干月面基本没得话，没人接错了，对我们修建安排人员呢，看我给那些单位交控是月把卡啥单元，得当切记。
0: 看我了，真的写笔写写的，常用拉达写笔几时，大都年月次。加之几点笔三百档，点些第一，恰就成子托年，这些叫交个月把的。交就第二档的呢，成功给写就什么？成功给人到点了，对个能在这穷的东西，几率写的就不档。免去这个国家党、你自己党、省空了你自己笔，先属于我山东中国少个别，成大就业把的。
1: 现大东蒙族国给年次延续了，俺去多去下人钱不行多。对那他年度点别三百些给，俺空等用年底拿钱连他把行多。
0: 大家能安全娘记得帝国的娱乐细节我可以用我自己来过这把马戏大东年纪同给讲写的这话的电话也能写呢大年前呢家用家我可以得年纪同给写笔沙菜托马的女士国兄干的新国措路年纪天气中期河西区蒙色巨党中国扎色松就我可以天气河西也让我可以娘这些笔天气中期景我可以得年纪同给写就笔沙菜托马的河西区 东海年纪同给啥次我是国兄干的新国措约金。对呢家用金我可年纪同给写就比啥次托马的了解约。全国措别年底了年纪同给写金靠你兄我当。东海年纪同给空给拉钱同给写金给周末靠同步的了解约。拉钱同给写金给。这个呢可以要了先来这些弟兄。拉钱同给写比接着用招农给看我写尊度。 来空间广场的同给协特别还从到地方都解决不了东海年纪同给空间来个月桥空的农事三个节联盟给年纪同给困难延伸来这些别对策呢让国的日后不当日后不应按照七七个把年七七九七把年把的成天给为对钱党公司破根据东南协别同给地震呢河西科蒙色局给协着财政人口把的 电影年度年月里，到这位财政年三十多期间，年底同给所以拉他新国出版的中，农事中每年年底同给这些写罢了，天头切蒙古巴当，这些年底同给文在电笔，年底同给联控公众写的年初，电呢年底同给没啥了，来个写看没能进入的艰难，年底同给下届得为到底的新月罢了。

0: 레조분 바 선더니나 안주 장군디 나오기 레종고기 네트사시디 벽이 딘라 더트제 자참친 렌데당 레종 롤로초비 고데 조진이 대용다가 레쿠니 베위 네트다나 살레파비르모 롱동기 제자시비 벽이 딘라 더트제 자참친 렌데당 레종 롤레 촌데디나 다오지비체 조진이 四川成都中介的工作协议办当，北京当从业四川所内北边开往南北当节奏往南北休息等站内，得知人内的罗林路部南域，电用荣耀引进进口当，定制的比进口，再嘛等最给进口些双北当，等最些利用的，俺最三不拉他妈真有完呢，电把拉拉接当，电下一空的过得对比进口的用的，原将。年底假期人往拥挤，这些没给干点的陪玩呢。说进去都是拉的些马英巴，第二个切切当，接着给切切不得吞别，第二个等车人民接着人多。电用协调主席习近平给人力工吧拉到用到下去，开着建筑区别，北京给车接着人力车新年空给，人民也接着往拥挤，俺说总部建设设备忙一多。外面热车江西党农队的进口，沿路所经可能银板列各地，三个松山党有些人没得说，人不钱拿出得的特别，先每一个新年几天党农姐姐先结束，上面吃过他的，人民六十一年，第二等车就在写，人民有个六三八写，啥的对吧哩？电用开着家车机营业呢，三个月将这东西先搞送的，第二节等车就在上去接。沙堆溶解的配件当沙堆溶解剂，解决的这段没了，只剩两部水电。所进垃圾电数设备某一头沙中间插档，所进这垃圾电数设备某一头沙中间插档，全线绝迹。一早两节数给台内，落户前边错线档沙堆线电，那位得车人呢？一早得了，第二个弄掉档再修给前去沙帮安排下过去送把的，共计一万年大洞。
1: 这个就是当年那时候，整个人没得，如果当这个逻辑要去，现在样，那时候人没钱吧，都说那路启动也没，原来路人家新家也很多，人没，那一年没通过了吧？那到春天那时候就先买的，这里面上涨，那路新车就这样，整个人没有嘛？现在到整个那年那时候，那些路他们上来都在这里，人家手机突然一打，那个记得过那样，没有什么什么那样，上路可多了吧？像我们土东。我是在整个那个基地搞了，在城乡就领导我，大当领导我是的，第二个那个前期都下过了，我等那个计划已经成了明年，那年的事，那啥都是那里，啥都是那在七上的，那年的事啷都讲啊。
0: 杨女士，大东立即开进党，来里靠给勤务忙不是半年，表姐听了等出就找给张起了，先接党，等就过来闹一把的，再闹你，从你当给罗章姐给给钱么啊？所以呢，王家垃圾送的呢？
2: 我呀，邻居看不上，那个他带上呢，每天从去成都那去，当了这个春节这个张庆，他们等工作你妈的，等那，你家那我弄的，给那把工作给，他说那当送这来的，等于多么那把又跑出来，我等那，去人家人家上菜呢，去他这边吃一个牙口个十几千步，他不是得水一个不少，那都干掉几千的，他说当了这个政府他做完了，他们就不讲的，是一个回头又把又给上批东西了，等于前面。当我做飞那，那就是个护士忙不有给的那，在认真干的这些工作，你抢那些那，第二个谁不那个出，那么是谁，那么是对我干上去东西了，给他，那个用起咱们的那什么其他的这种东西，什么把东西。
0: 第二个，农村就在这，大东荣耕王、荣家姐、中绿人民三块党、南秀姐、南村人民一个别娘，第一个没的忙不就在这，他们马英比姐姐娘的这把些年，没的人呢娘的公平的，做些核桃农业。对于零六幺八线的张庆德的大东，说起姐得罪张庆党没得完，家就坐在县地，得到给再把七十八的那把西元币，因为年少给人同样两把结元。对呢，协调书记习近平给人力工吧，这么接近老大用到些把党，中华也拍胸说起人力给恰些些硬币，表姐得罪人没有个，就在金子党大别动起来呢。第二，干起是正月八，忙忙不歇的，银子是等节月。但用英语说小别，看把年初空给，许钱，别叫忙出人力开把，按真大话来接送的。
3: ten ngano ki sanji na dari ge nda xie gun de ni xi qiu su ji xi jin ping ge gong ba nao da do qi nian na sui jin ren nian jun jin xie ji ge tie nang la ni sa zu rong xin ge ju duo dong ji dong qi ni nian na sa dui rong xin ge ni pei ji dong ji de qi ma qi xin lao da xian du zhen xiong yu chen gang de shi na da ren de nao la ni ngan su ge xuo qi nian na ga de shi na sui jin ge yu chen ge zhe dong de qi ma qi xin zu you de ni nian na da nao den ge tie nian da na ba ge tie nian de ya jie dong jin ju duo meng bu dong you de nao den ge tie nian xie jin na di ni lin zhong ge ma na you jie di ni zhe dong qiu di ni ri yuan la so ba ha jiong pen sun zuo bu ji de nao den ge tie nian xie na di ni na ba ge tie nian xie na nguan ma ge sui jin ge du chen ren mo mo qi wa ji de gan de shi ne ngao zu ge sai yin wo tuo la ma zuo di ni ye dang ge nao den la mo qi wa ye dang song jin ji su la so ba ge jin ku de na de de long ge ba su mu zuo yi qie duo ta la di ni ri ge ya yu guo ji dong qi qie ge ya guo bu ji de na qi yo de da da ge de ge du chen ge ren mo de gan da qi yo de shi ne da ku no long ge ji ji mian ken de ni ya ba ke qiu ken ya ga na ga qiu ken de na ge yin na ba yong pei ji dong duo zhen
0: Rai Chubunan Ba Tsangdani Na Ngan Chui Zangkundi Nao Ki Layung Chashi Gyodi Shibi Titsi La Le Song Tena Zangkundi Nao Che Nao Ba La Gyodi Shibi Layung De Gongren Du Se Na Tsangdani Ngan Chui Nyam Chi Da Chi Nyan San Du Na Pachi Hak Kong Chiri

0: 中天幕听着那一节那成琵琶阿弥三几节风见灭度杂通几笔节风见灭度
1: 那穿着不错更看松达到呢装容出来空对给车辆给本届没多一百零千的东地车里我的七七周末阿姐有没有那穿着不错等你第二年切磋了业界重点呢下个一百个重点是

0: 人家本意见别个撒恰一顿忘记一类事。你等到了轮起一个让高一扎出水，动中也请不通，用每个扎通了拖地，连一个错地，如你的一类事。如此的呢，麻木生气动，那个捏住通啊脚尖，下身脚尼，唱你建议。
1: 电脑给那个家家动，那个查查你的，阿妈个咋念？当家连过没穷，落地了再比东过一年。那个烟道里绿扎种种烟，年黑了，六七的个戴帽黑心，戴帽个顶的拉拉给勒来了谁？拉拉给下着茶，用拉拉烟接的黑。你讲个对事了，传给你嘴边个六七一，那个动。 通啊通啊，麻木麻木，下阵下阵说说了给你，就站站起了，准抢风是谁？就这人俺东部来拿，带了三个拉娃机动，五个格拉机，送给加油机件，下个带起了团结吧东，东部那个家家东，那个查查你一，真的黑着团结是谁？真的个这人呢，如果你个过年年样过的。
0: 是很爱了日子了，在那带了下个爹就是，过去个人大是一位个亲戚的，全国长沙黑心，创意几年生意，全国长辈个大姐妈托，六个人下跑啊打，九年送是谁？六七年拉拉爷那个家家好角色嘞，普通有是谁？拉拉爷那个查查啥证啊？那个查查好角色呢？我这就是谁？ 就是救了那个人，认为个爷爷的东家个跑凳子，陆庆勇进了队伍里，认为个中天的养鬼的孙子人。陆庆日再了再查起，那个家家东那个查查人来，俺了日再再看了，下个爹去了查这些的爹，那个家家认为个沿路的养鬼的，日再再连看了。
1: 原路今年，黑米大哥就比那个查查香个激动，吐死人。那个爹给哈激动起来，给身体还比建议，路边顶个不匆忙的宅男，你急么急，人家爹死人。香个爹那个查查人嘛他，不容进队伍的，你认为那个老，你个养眼的，俺俺把祖辈个嘎个弄了成年，大大的那了老体。 去个俺了年纪就刚了，俺个手小肉子，热娃些是谁？那个查查爷，香个了，俺懂那个家家年纪，就这些事业，去了小黄梅子是谁？用香个爷，那个了，赶紧去个俺妈些呢，等你俺的那里很着了噻。俺些天呢，你吃个醋，你用心去爷了嘛是？去个俺了年纪就刚肉子。
0: 也学会个娘的孩子嘞，像哥哥给下的锅茶几，那个查查年纪的些嘞，像哥郎给下的蛋白质，去吃的呢，去个吃个当冷饮食呀。日的路到香格尼，那你大把的偏吃炸鸭的人，俺去炸鸭个酥酥皮，别及刚那一类日子孩子嘞，像哥哥老比个拿住麻子把东，想出错一了可以一类。
1: 年纪渐个六个了，卢东香个片子，这样真的是。热的几天了，容易吃个个带多了，立马见面阿妈就干那一点事。俺我妈黑年了嘛是，你吃个错，大龙圈圈热，俺黑天呢，可从黑了日子，也是热。六个查查个，马不个再动的上来，三个菜面就抬来，你去有个点呢，家家点呢，香个个喇叭的黑龙板呢。 香个嘎瓦东，三个娘的太年，面前火火的，真面的家孙子热。那个查查问香个黑天上来，三个黑巴东，香个黑天呢，满他用香肉叶的来归上来，去香个客厅，香葱的锅下来来吧呢，香个个真巴的孙子热，香葱那个爹爹阿妈的。

乐个鸡种的最凶，但呢，啥鸡行不鸡，啥鸡热天上的，乐个个定了，穷最黑把的。小梦就把挂上了，这个做，切脆乐个的三年的马子，可能俺叔叔比个真轻盈。家地去个阿妈妈手拿，敌人切错了，啥鸡怕苦，阿妈俺用热的马日子，黑子热，像个那个，阿妈了。那年说俺出乡个那个啥子的路下热，老个那妈去呢，等你俺出个就啥个日子，空热闲子热，想莫个点点的，完全俺出了厕所里那边个干净几米，俺出了厕所的烟头呢，看的个三级没热上三年过了嘛热，老个那个你叔叔哩，俺出个只能农家闲边个别去干那闲的日子，闲子热。乡村那个光跌了落吧，那个茶沙闷特呢，人过人过，可干切呢，我去闯闯的一个日子了，再是热。那个家家东路个沿段呢，俺们呢日子了再差，可这个那个茶茶马翁嘞，三个黑人一边，那个茶茶人马托干呢，羊群满群黑是热。那个茶沙也容易一人过一个精彩呢，黑起黑来。路呢三个天里过了汤的鞋子里那个家家按了日子这里下个地过了日子可容易下个呢那个叉叉的地哟那个叉叉了年年来日子里那边暗暗的日日地去个沿个树下里即使六百人来但我们呢下个的缺了这难杂的日子谁过的谁个拉瓦洞木个热送给家有葱吗那个叉叉了样子热那个叉叉一下刚能吹弄的中午夜呢严肃说的点按黑把子买严一按了喇叭子音在黑边路呢给下地个哈马过你黑你的等你留个叉叉一我在你打完几浪我为个年纪了我等阿妈你墓壁个车你我哭了拿叉黑的驴子热我没得了吃个黑的你阿妈送你恰上的嘎死了完全这个地你阿米个能嘛能营业把日地我的年纪黑了阿妈说他东西热对爹年说年纪定定了厕所里嘎起外黑没把的黑熊子黑子热路那个那个叉叉的接下的年叉子三个侧面的铁里拉拉英国给我动拉拉的你黑子热用那个叉叉的第一个建议爹定个下干的阿拉我藏不夜里马日下干的七个爹了云南之一谁有的路南的连八日下干的七个爹人家的日子也是日爹呢路七爹过夸你是鬼的唱你个孽气麻木都通话乐个能集中的若及了他几是日难看了真感动撒野了弄不及路七过夸爹你以热为个最冬龙比跟大叔是七个女娃下印度可这个南黑了七个的捏着热南琼主不错点点点点给下个一笔重点黑暗不残灵切去个重点念茶几切错了从容干炸几熊俺容给重点黑暗不茶几念等炸几上熊那个叉叉一容易占据些呢下个不切的才那么瓦的农民些呢去个盐巴炸呀几个苏小姐点炸个些的我妈咋清装么就是满意呢那个给香格个苏的效果呢可容了年卡也那些嘛是人家去个容易年卡的满见的盐的人情苏的效果的我妈个些也那装么就是这点南琼就不错阿姐莫跟着那了切错了整个鸡血鸡感谢切切个盐巴了如血的容易用年卡个年次家具呢阿姐人家没你懂不清道懂给进错你全部牛给了谁容易他接特上年他接血门年我要等你阿姐个血了通通的年年用阿姐莫个切错了惊喜进我血鸡

我呀，南充住不错，等你吃几个蒙特尼，本地名都特别连餐的三百九十元。等你点点个惊喜呢，阿舅么个吃错咸鸡蛋呢？年纪了，过俺家七岁呢，俺吃个绿包了，盘了热水鸡蛋饮。但俺舅住不穷穷做蒙不稀的，俺如果休假弄了，过俺三岁鸡热，热的俺舅过俺家七三个的热，得上了冬牛。用过俺家七三呢，绿包了盘了热，得出上了冬牛。等你点点个连餐呢，阿舅么个吃错了，得过了咸鸡。年纪了，我俺家才三个门过了，黑松蒙不急。我俺三姐了，干部眼看这个年纪了，我俺今年年八三十岁，俺就没拉拉的，我俺给三日了，吹着黑子蒙不进队里，蒙抓呢，吹着黑子多，穿次肩短着外多，吹到全把锁，吕布了内陆蒙不进黑死也。吕布爹同眼前，我俺蒙不随那我，吹着黑子托人着外了，三叉黑么给。但卡萨不是黑呢，我按了吹着黑子绿菜托那我，绿皮个穿着检查的黑女也不一切，我按了绿皮个吹着黑子穿着托人着什么？年日啦，我按刚才说呢，唱不也是谁呢？同不呢？吕布爹同眼皮个大蚂蚁，年日了我按鸡，我按个菜的七八数岁呢，总不也来谁？你爸爷呢？真蛮懂，那么耐眼皮个阿妈。吕布擦龙胸前边个老马，吕用先看，拿擦睫毛抓黑用为个男把建议，年纪了猛男，过俺生来啥么年？生半夜呢，穿次拖袜穿衣，抓次猛为三日人再归心，年纪了过俺激动，人可热了过俺俺来，猛不起啥么容？一半夜呢，喊叫把抽烟，过俺的军装再归了热，别那过俺的菜呢，人可热了。我俺住了蒙啊水菜，下脚把吃几顿，见蒙布红的，黑色的，颜色的布，见蒙灯着色的热，蒙蒙布很久黑白的，得出黑的热。南充主播说：“等你带领给本届民族的农队，充满的动产林，等你切磋，咱就主播用啊，后充满切人逻辑啊。”

0: 那丁子
1: 亚洲部连接公康日常，切记对得了中央龙城建设学校的公布给陈龙给学校隔离设备连接了三百个社区。俺那连接的中心活动总队把这些都建议。电用大家一拿，重用切中的学校，学校到底了，大数切活动，这些领教给你就是比龙科公司了，统计月把，层面个细啥的。今天就用中学当的青葱给一个你，中学当中学给这些当，对应的他，总的现在罢了。
2: 女子三比龙口的人要比学校科技前两比年龙的不就应呗。那么去三星的话该是行。对用女子三比龙口的人要比学校科技前两比年龙的不就应呗。那么去三星的话该是行。对用女子三比龙口的人要比学校科技前两比年龙的不就应呗。那么去三星的话该是行。对用女子三比龙口的人要比学校科技前两比年龙的不就应呗。那么去三星的话该是行。对用女子三比龙口的人要比学校科技前两比年龙的不就应呗。那么去三星的话该是行。对用女子三比龙口的人要比学校科技前两比年龙的不就应呗。那么去三星的话该是行。对用女子三比龙口的人要比学校科技前两比年龙的不就应呗。那么去三星的话该是行。对用女子三比龙口的人要比学校科技前两比年龙的不就应呗。那么去三星的话该是行。对用女子三比龙口的人要比学校科技前两比年龙的不就应呗。那么去三星的话该是行。对用女子三比龙口的人
0: 原种电脑罗子姐那段马音版，人的姐女女男子给公司多把系列，大家呢龙哥沙巴充满了罗子女的灼热动画档，这电波写法，专注写法这个哪吒写月笔，跟的呢他罗秀写笔那电影类似修仙写月的，电动车记得打动一点的龙头昂路数大波写法档，路工的就你没要吧，女记者穷给南巴别娃接场面，人头昂。这些写在穷的逻辑的那点点牛的道理，对这里呢的罗些给人口电影共同一点，诺成你把网友呢主动你帮着进呢，你就稍微弄过了，啰嗦过完当，写了啰嗦吧，到底没把对的，等等文字写当你把戏演的，再用拉扎人不写把当得你，你就稍微弄过那三年的你就输给第二次来源的，明爱呢他昨天托你写白呢，我姐姐托你得不当。找我求诉了在那店里穷学大比才个兄弟就诉干嘛那些呢没得的心里一家学他把爹把那龙过鱼那路比你在当现在几重演变咖啡破空同于对这男人路给空于大不得已原因是这把爹爹当下记得家用姐路数咖啡摩西的贵人的提升的动力中间几可穷党从他消息可党相当中大街充满了交白党前些路数高于一个地球大地位路数比干内地别地特级特别白的第马赛大东加靠配置恩联党加靠年纪聚集年纪公里呢路数马了三班组成的龙安城墙规中安版西巴地班的西尼中间龙安农德龙口来路数比地你我全部逐渐一把定个进度设计对了一百呢地农德泥东升级路来个路数某一地块东部地，这一栋的高级一百档。你在这位路数地块，这三级中三百下级沿线，路个轮廓东西几档，西外几套装来，路数小小这边，你把连接的接电源，斜车头的一些白呢，中间路爱弄得，你就稍微轮廓就路数变贴，你就望得到逻辑人度。再用路数某一地块的扎基贴里呢，中间的开不接接瓦档，云龙图连特接瓦。中岁的年没当学过钱把借给啰嗦某一地块宅家你就年真金把当年这用了给啰嗦别贴年这用了给小西客家啰嗦地块您差不下去当就可以了跟着他们你龙套人的给罗些给国公特别中间把给宅家对接人度中岁党用那总党相差客给啰嗦别贴里呢初头临车党三百多位途中三个破别中岁党用那总党相给萨克德协为路数地区用色巧把下级人度路数就把党你在切为路数比铁里呢路数地区给德策蒙的动画党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各家啰嗦的个经济组织党经济小学也最大靠近跟着当局党啰嗦啥子就可以认同我们列在动画党专业的话术语强制签到推送的动画这个科学党大雄七岁托了动画这些年蒙族语啰嗦你们的历史你的当局人物诺斯朗有哪主动三八的技能你就是被龙科技强制签约李鹏的动来你在动画需要的力那用大别村给卓同喜人的王者点比人家中介了一百呢刘家嫂比龙口农给卡里扎为强界中途电影呢加靠着电教车高中途里哈将给马尾要把当电教车机一个加车机里三个面把的当安全对阵的学比老头卡把当龙坡车库电影的浪车他个接当的外呢刘家嫂比龙口街强界中途的电位马尾当电位电教车外人比人家带来龙口当年没有龙棚来你才刚用灭霸系列拿出一把网用那卓同一把的工人都是呢罗子姐别是同样同学罗子结果熊那用马在哈中托我小弟弟他明爱呢昨天给龙口开了节各处罗子从马呢比赛给了给十几人物空的十个月把当龙口忙起完了罗子从用那现在吃中爱演给比赛快太远了今天给切血党有哪的切点到兄弟愿意切切物理呢罗子别写东西的龙口别写东西来切切的该月别现在结果个没把他龙口多个兄弟大中罗子的人也你说别写写特别罗子猛波结果比现在店里没把的诺成阿爸的工人都是呢你就是比龙口几切的是啰嗦把他有哪切我跟你学个点叫猛把爹的他人口公民一个连接到学生比女子沙比龙口给罗斯马勒了成果把当邓果比尼巴迪呢哈中通报也把当第一人把样接生了六月比恰恰当切来高啊成龙的文化界给才当年不写把接的恰恰把比第四样龙口动画当由那恰恰把比第四了罗素比南巴当用别的仓部也把的才点接罗素婆婆仓马了通过当成果把陆秀松秀给第七节第九十一遍才得解过去过的呢恰恰托的啰嗦把当人的解求给你写笔点叫给人他记得快点写个月把的他工大中女子沙比龙坤的对话节拍手的用度写学给这度点笔错写罢了腾接真把戏应把妹妹认度得用天里拍接给你的对白呢女子沙比龙坤的他真的有些给人把不完整满应把大东中度偏激党蒙族人部给一天感谢西江人把人度因为罗西人里呢他家靠近女子沙比龙口街连老村为摩西地区监督案提升的动画党龙口牛为卡萨党牛者下车强用党杂交动画第一的大东龙口牛比日雄树蒙皮斯居饶等人把历史党为每次给他龙口牛娃地位偏的党龙口学把地位到底龙口说完了第一三的结局于中间的中色的公园中第八的罗西协议接任出的呢女子沙比龙口恰到当年蒙族界罗西马内的蒙特马尔东瓦党用那他没得口语给彼此类似当地天泽中党天东牛给名字的原就用完了让的女的协议把的这当下记得大多女子沙比龙口人女间党中途间给人波及人之来历给学习人波了跟的东瓦党人呢龙口就把当人的卡路沟通写把当第一大多龙口党让藤就树拉在沙巴写的下来学比连教容易当到底容易上门接把接的心理现在给蒙族相对学把当错完了到底用我写当写名把的当然说这些把鸡毛写给你的接把呢你就是比龙口你连把呢你真穷当的让你相对比谢谢协同系连把长马西大东天牛口语松雄党中度的通给初音的西西德云连把西教练拉扎镜头昂人不党雷老村瓦党镜头昂提出的动画党切记女子沙比龙口阳镜头别写党啰嗦吧连教党人力娘们接给铁里呢大东镜头昂人不特你中间一拿他谢谢给拍手时人家应把的这一部分吧他公开连接距离安全个他女子沙比个这谢谢靠了距离忙不起谢谢的别瞧瞧呢他安全充满了女子沙比龙口给前你当地位个

三个人就更看不上了。第一，他中央农村年轻，直接领空，我给承认起。昨晚也木些别人在凌晨的三百个四十了。我同的凌晨就从这个巴东，农村巴都特里呢。

三个人机，当地林产队组织行业东产人力交接，林产队总主办等东镇办都特等案，总主干科都特一呢，俺做汤吉梅林产那行经济的，这是第二个。

0: 三个人给公干上，听见你三九年年西北林森的三线那话可真切，俺们听的林森去总听经过他年底把几脚坑住罗建业。三个人给卢肉科技面对呢，皮肉给些年末连天，年这呢皮口味穷怎么些，也难管理下区别，萝卜尝鲜是天不腻，培育市场，俺话可能应别些吧，用中间了些。 空气里面路线，我啥时间去实质体会些不谈，修个了泡沫，可是我们不，大家能行，抗穷给稳当，俺们老路拉设备，路线卡忙不起了，家境忙做出，各数堂停脚，才没头发嘛塞，对于他的云南里，空气路线的大，开的为他那么拉设备呢，闽南去七零九的卡位，路线来就要的。
1: 天这松子天灵里在那改变前啊，空气年纪代表路线卡级归队区别，前两次年初为空格路线宁波铁道站着急，俺送去龙达塔，英雄，明天看路了，真熟悉难当。我俩先把看了，明南去，我先说就跟，碰见对不对？年纪代表路线，我啥时间给实质体会些不的，三人呢？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三个人的公开不上，下面了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的三九零技能端主播呢。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的你这钱也借不来。三七天空拍照也不七八趟，三七成军军阵也不七七八个趟。
3: 从文起，军官们送脚不拉水嘛啦，透过长途单的中华以出所托交给军官们送的电动东西别过了。
4: 大娃唐不内准备拍了，人家就陆队从军电兵岸三队空别冲回过了。
3: 二零内国的我的领导团结的给冲灭袭击哈，那在了美军小白忘记咋张啊？七吨七个月冲回过了啥人？
4: 下面听的三九技能团袭击南山热南。
3: 这个理工呢被问你出直接书记习近平去杀鸡团工呢让这当给各自一起了儿童出为别的局里面给帮过的且扎起为三百九楼银别你把都托人给什么的这话什么女秀接了电梯送用要不的托当要不陪酒要不接恰过些电脑有直接书记我就一了电不容易的三年家给杀鸡团工送用蓝水军队啊推过长途动画的杀鸡宁度给定设备能对我被抗力去吧送用的啤酒车杀鸡车军军政界切的江南沙巴的北斗车机三百独秀进步能行于压给共生地的行进军我准备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天然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吃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接上了接对的三桥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气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州票价里程三段呢为了也七张去六道卡巴站兰库罗列人民大厕所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的堂云听协会也已给他建立云南真不以云听堂听您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级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州云听南节用

0: 这月金亏托大过了永开没错，还将忙心出些退不月。天连土家对中亏雄策看谈中亏金追跟进部，给及俺们来四年级，俺们这托作业级别中亏金亏去，中亏人女金追开空去，三对拉在谈团结穷为重点，规矩给俺们两所了明年，中亏人女金追团来批给给出策。
1: 초용내원바체귤라테미귤니중티니기짐주캡콘기락제비리타우주냠레러군디동교티신테렌토자드중쿠슝츠캉키첸제레차마민근키제주드닌키짐초치고토나닝안츠중티케캄니와친지존네롱읍주콜와딤제슈비인
0: 티린키치고디중티미마르냠레기시큰사브식드토베르와학삼수미기슈신유지주브지 天然气人女珍珠团错给林子连错给工资唐安气天然错给人女珍珠气他就去世体外忙完端呢忙错给错完连锁的完他忙错谈成经济错完气这我俺为舍不得东居是我几个月季就约不是中亏正亏托大过了哇滴滴清绝气开始用为江干日记气念句老口送了念念七星月
1: 滴滴清洁器，七对肋骨扛，一下下对肋骨更苦了，高寒气，我就七八心了。肋骨干活铁了，苦肉包做没不烫，五折没吧，定价烫，得的价格开去点月。明儿中国的铁链头肋骨干活的日，七东轱辘月不烫，卡汤不有肋骨干活，你给铁链头就给六千十多规矩七五错月了。忙完把铁链器给用塑人形贴贴东为七十月不是。
0: 就是人类给对别俄罗斯人民秘密所占的给兰花儿开讲，大国话民用话是可以往过月。就是人类给一下下略开开，几克几年的张玉成开，所给过日的作物所占糖，估计从康所给开空所举个月了。明儿天连糖买了西亚新加坡提醒，为啥是可以开开卡几多，从来给托呢？规矩提醒月季就月不是。 毕竟，卓氏这同存在才有公司，俺们国内没特别人女AIT，针对其南边出规矩其他科技针对吃不得，别那针对干不烫，烂土多右边外部，针对来最少了得些菜林吃不烫，烂块给俺大烫，所以做烂土给春节吃就接，我们真吃不得不是，公司提及给京东吧。
1: 我可唯一三个八，公司AI了顶别团在行明儿，包括给牛猪熊人西去托规矩骑行月季就有不是。天然给客南街新旧所以真亏托，怕南去开去密塞瓦温馨，中亏感觉阿不打紧，密修破的毕业贴，那是开钱许多浪月。
0: 大国话拉来，矿产下呢，西部大瓦塘拉来，拉到卡巴去八连吧，拉来才能七百国内来村民那扯瓦扯心多。金亏去学金去，给这角色看门说大国话，提中盘南伢们来了，江北是过去给这忙不加的热情。大国话是去，咱们伢们都到外国来做些车多，毕竟从开了城市来在屯厝塘，提矿多这些地。
1: 毕竟村里的呢，提醒中国村里看三看村里谈，天空新旧所以真难说。中国水军新年了，点别六日片为日子，华容道塔，现在去六镇一切，主播给甘肃主要所给，点么话民用话是去一万个不谈，天然气修路路穷村，人过日子村呢，中国水军去六镇顶十用车特别。
0: 俺们这出品给科技，甚至不以采取过人气拓展所，社会企推不跟推人不是重话题，社会谈经济，西的谈定价了都是当玩心呢。俺们这出品给科技，一人谈两从谈，从来中文，我在两从前那个参照句，点别切不谈，那时候推出老所，大多东就直接点阅。
1: 俺们这作品给科技写最大呢，俺们这作品给科技取得品质级别，提给各个人，一人出去，碰到结果了，肯定点呢，买钱别也不是。俺们这作品给科技取得第五松宽去，出租卡些呢，俺们这作品给科技给送布衣三十遍呢，一人去偏东前边，第二碰到你了，得是七零头穷。俺们这作品给科技贴了菜头头笋七星月季订阅。
0: 俺们这作品给科技，同门碰的密宾呢。俺们这作品给科技，别文字签约。我应该结束学堂搞的。 Punde Mibini, Toto Jugu to sing him a massy, Punda Niger, Tonanto Long Yuji den Yu. Near Jorki, Remyamje Tobunke Captain Joa Yubi, Numjin to Sinla, Nichar, Homuts Togado, Jebu, Tingma Povata, Remyamje Tobunke Kapki, Dongzi, Yerenla, De Yubi Tonan Chun Yu. Desimbe Sakorti Connor, Remyamje Tobunke Cup. Abjabi, Gekup Donum Gunsi, Nung Tarian to Sin Sumla, Homuts Toga Gugup. 接轨破局时, Ramyamje Tobunki Kupki, Chinjibu, Sejupinki, Totin Su, Sejabine, Yirenki, Jebuki, Sokuki, Dinling Tan, Mansoki, Dinjala, Jigu Su, Yuzi, Din Yubshi. Lugito, Ramyamje Tobunki Kuptan, Yiren Wan, Nakongi, Zuzitan, Chuluki, Jubde, Choke Soki, Gawayu. Ni don Kaminishulur, Ramyamje Tobunki Kuptan, Yisriki, Ari Pertumu, Joan Cho Yone, Gundinjin to Gurgu. Mutun Chegu. Yiren Ki Chidan Dine, Ramyamji Tobunki Kupki, Denzin Bunkadu Langbe, Winzin Chebamasi. Tenga Yong Jato, Ramyamji Tobunki Kupki, Tabjuki, non Chushurwata, Lemdagi, Chaju, Bi Yuji, Shenyong. A ringing your Mambusiki, need to be watching now. A re Yisre Tan, Yiren Warki, Motu Kikupsu, Ramyamji Tobunki Kupta, Yisre Parki, Mark Tun Tan, Sunting Yam Lilla, Shunun Ali Labo Gab Yubshi. Yisreki Zungli, Shunle Kanki, Talu Dawangaba, Zungli Nitanye Hui, Mokchuki, Gubsu, Sangwe Gwane, Ramyamji Tobunki Kubla, Tumjin Nungyu Yuji Ding Yu. Wenga, Ramyamji Tobunki Kubki Chinji Buyi, Tematadu, Tunti, Ke Langmi. Dawangaba Tikaria, Yisre to Jadu Eri Shun Tup Chimua, Michael Hog Biyi, Yisreki, Ramyamji Tobunki Kubdu, Tichun Kasun Malata. 提醒这月国居民的规制切约及电约不是。而这趟以色列趟一人玩蒙住拦截，而这边这作品给客家蒙住了汹涌门。我应该而这边这作品给客呢，一人请用从说不开清晰音。怎么从天层做起城市连问把心呢？你懂下面你说不信了的，一人去而这边这作品给客呢，南京去切阿国同处你给出来给我他，而这边这作品给客了七东去切阿国同处顿住顿记来给约不是。 而人民这作品给科技，经济部也依然谈要从谈，我在中央切那个参照切据，给不着级别三站呢。而人民这作品给科技，依然去编就职位，你就过了去，军队许多了，干部级别嘛些。而人民这作品给科技，某天给及我在马拉基车上人心，松共级别特别准确个演习，那些切据不是。
1: 卡塔尔西林年轻的空气，而给团轮清楚吧，每个精密体给着龙掌呢。而人民这作品给客户呢，依然去南京创作给用空气血体验不谈，依然去南京创作送着几张，迪拜呢，拍个结果不谈，迪拜呢，我在的那些金边问呢，突然想不拿，依然来给及各种来约会，特别能扩展企业业绩等于不是。
0: 却忙不贴，而人民这作品给科技，跟进各种切不贴，而且当时被德吉内送，依然去出口，错到各种切不来，是受体外切瓦，越是越。而人农事部也各种来团本书吧，买了几页，狂谈周围得罪松月，狂起基础职位研究了，而人民这作品给科技切当地，开的团队都缺了。 某处地区依然了受尽切血特别变作汽车就制度，就是切不越不谈。提开启人心，他那二些感动力，切话越说越接，这越不是。一些民的看些给，依然去二人民这作品给科技切当地某处给车就谈谈年娃儿，只说越接点越。 明儿一连串呢，人民这作品给客户了明白，我会起他扛样给他见面。一连查这本地，几克特区马本，阿不多了，西夜，才九个人，社会去给客户了特最长的，而人没本了，给别人坑容切不提，依然了明白，马团车就难受不谈，几寸银是等于不是。
1: 在这边，阿里总统特朗普看到的场所了，国车改成俄族，难度切割体，人数难干切割，看不着是不是？看到的总理看你讲，你出题同我应变，电器切不是？国车题三年的个推出，几次九个人问数，你不同意应不是？人他阿国同学，你给咱们身边看到的场所谈，这玩意不是？
0: 탐에 투가 기추주 카세콘 티룬포이 지소지회 연주어디 지소지왕 문시베토 이체비니 어리탄 카나디에월 추퇴 중심부터 탄다 치에 턴주기

0: 以及南团电器切割引起协约不是。看你比为您提三十行呢，电视比三国开线呢，看那大堂日外出门十七千呢，从这特别门，文件里团客情二十零度切割了六月级协约不是。而堂看那电影就忙不稀奇，却你比许多七星比取西呢，而且国产三百米多瓦堂推送看那电二家堂，还呀。
1: 兰国新切历史这个国车马路东脚塘，看那的日各区团在南镇去村镇塘，心情卡起，而且情绪轻松去，感觉没不随不谈这。看那的团在外来女主级别三年级，点别没不随也不是。看那的从团里这个，而且国车女都哪里敢切吧，各属学员们。我讲，样样团别国车去几块给。
0: 起来了，军团安点开那边人心，索性越界，联系起不是。看那的，而且启动汽车体启动动不起，干脆断绝断热怎么送月？天天起来给生产七八年国产开个模式，团结脱敏怎么样办？而且四句阳光干果断不来，特别了，刚刚洋洋四个月不提不是。
1: 一些明年国债企业不满团空气，他们退缩，那个参照企业内部提团呢，军团企业从团建完提，给他们一部起来他，在团建这个命令下面，团来这套了，女婿俺会七十七八，我个月不谈，而且谈看到他穿一部出门去，这边体外忙活，最近妻子几个月没。
0: 国产新波七八来冲月，边角起人对干，军前面把馒头做新月饼，文件七个月不是。看那的，而且从来连在连错给，开不着前边，人数三十那我把行了。开始，而且他看那的娃儿去从团给的王去，而且他没许可，看那的出去托西托送去，你懂干没？人数这边落里个，而且他看那的连续来呢，趁人数走这趟，先端他，吃住他，你懂说说，用途做作业不是。破张卡被编辑收了吧，四个栏目起，看那的研究了，而且师兄去看那的女婿全部这个月没，文件他越是来，起哪儿去过穿越。
1: 铁桥建筑内，而且起来来这个师兄了女婿这边是，而且起来给土人托单边，破张干部归拢修迁前呢，国产抢东归边是挖东归越界他，四个栏目起，而且师兄去，人看没进吧，俺们这个墙面细节建了点边，而且起来了坡度东面西边完成几个月不是。
0: 纽约的人民这个错几个不如，人民这个错给军队装备配给给人不到位，七十零点给快乐西部女局拆解去军团座位切过百姓，切过一套客栈前边快乐西部陆续配给给端场给新旧年轻人，我不得呢。中国陆续配给给车队恩人，怎么能给端场脱离不他？天哪，陆续拉在三队快乐西部安塘堡里不是？
1: 年轩南扩展建联堂，再去协助江道田勇，浪在三队级确实天呢，快乐西部给克加以陆续批改给出彩了，全国前行。球队批改出彩，安塘部呢，安排那边给克们呢，芬兰塘、苏丹、苏籍中国挪威界行。田南中国陆续浪在去三队快乐西部安塘部里边谈，南国张梅落段菜给，进步快乐西部安塘部里边嘛是，陆续承认建起浪在规矩跟增林去，你去团口月。他定给结果呢，快乐西部南国拆解批改，俺们来争做他，俺们这改错是军队中国团没错不谈，俺们这改错三百七十说，俺们这改错一些谈西的改做全部可以去变交谈，基础连错，俺们这改错给军队筹备批改，他就去西拆解所给俺们团人话形式。 俺们这个错，编角谈基础林子连错给主席罗开他把伊写在那。快乐西部批改中心被给科给进入猛准了，马脚起手切入动画他。浪在官片俺们举了官的动画，长下给端确他看起切的，三对了的呢，你写他端开人心你个点别。快乐西部那个巧克力，他不能对过别超过端个。
0: 俺们这个错给重庆全班李军华爷，女军呢，军队装备批改给西子银别，给克开去，女军拉在三队谈，拉着片村集团搞死他呢。批改中心被给克了四句谈，拉在去绕口七八谈，开空了给外充满肉的这话十多谈呢。长下蹲开给女军超过了官的东国西，就又不是。
1: 给科给主席习近平去电视台。 Jordan Hashimo, Kedenke Kubki Gabo, Tito Niba, Abdullah Ye, Dawa Gabe, Tsi Jokan, and Yishu Sinin Part, Junkor Gate, and Samjana Yu. Jushi Jin Pinki, Gabo Tito Niba, Abdullah Tan, Tumunane, Join Nibu Jawa Tan, Tumunto, Tokurci, Gages, the Guiki, Nate, Gongcha, Jiri Nanyu. Gabo Tito Niba, Abdullah Ne, Jungo Mimanki, Tropo Nimba Sixi. Tari Gate, Samjani, Quan Chilla Quizzi, Junkor, Samjanan Tink, Guba Tishi. 你懂下面中国的村镇能人给他们一部做大企中国的企这话题特具肉的这话人不是切给客栈的话是他听给部中国的村镇的话题呢中国的企虽跟在座下下陆局给国组是三百立即村镇能听开心形式为啥是会企推不跟推用进起来更多周围给中国给部车多尼巴阿布多勒尼他路中国球企内连续别阿拉给客给做大谈不提一部他 主席习近平去宽谈连托给他们一部特具肉的这话安慰十多的话他社会体系的电力松控车技特具给车队难约切不是铁片村一起十多大年自团去车队组电力切行清洁组年落西就西谷松人中国团决定话切不是铁片村去一起跟前面把十多几年片村话给地位起边谈土库七八七边那团铁片村改革他几多切约 决定出去中国籍去在团了自诉年不学的那不肯用去台湾上真了我为他嫉妒起个月决定出去让给科比给破坦参别别给给着了最细期吧中国出去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주주로기 개발 나슈키 더구이 치왕러 갭결 체규 중조르 개컴니뷰 개지탄 서쿠이키 내튼티 랑초 직튼 인싱 개컴니뷰 냠지 개초기 증증키 미규탄 자튼러 로딘 구르밍앙 송경탄 팔레스틴탄 어르미리기 창딘 차샬러 로딘 구르밍앙 갭결어 서쿠이키 시디 딘링 송경 후다제 제디
2: 给今年确诊路及查下处老党体内被尊其行于不是你给你骗了体内骗给你们做瑞阳追星你为了谢行中脚的母主娘来了有些重置特别你东亚民你说这样的老人中国的你脚点起从天手的七折唐波的口诀中国脚给东西给把的行了他略推辞唐波了却你不从天文波了阿国同处了你说这样的他起完给怎么怎么提推从不来给这孙主郎怎么跑了他别给主数千不月不是
1: 团结娘们来前呢，西迪这样查把车行，主席习近平给对那位民主的联网集团初步对比都写了，决定出给撤退俄军他夹表七个月了。可能是被批改给撤过他，可能是被电价给撤过，可能是被西北给撤过，可能是被军工给撤过接了夹表七个他。为啥是可以给西迪电力送给他？工地单位贴主席习近平给对那位广强市夹表一样七个月。 去年被充满行路我们松共切的西地里没出美国不谈娘们来的正规美国不特别动过为啥是可以去越南团团中间的七十天给这学历七八天呢给得他每天别七十五天而不给可不给团结上别了给表七八是可以去另外为年团结这对团结的他们直接切的为啥是可以去西地电力我怎么拿出勇气来给别个对出整个月不是 中国团决定年年一些下年他农民那边他在这种问题陆续有人点阅龙年冬他怎么看决定去拍到了拿出你那位台湾人被从团的那些也不他中华一些别他而且给些别偏村西多团直接头发帮不起个月他这陆续给国组是三百的去年年他定给村子苦格不所前年给个年年做大玩穷为推梦文字开心团结也不起的 在这军队团三级亚军旗中间旗特区肉的职位刘萨巴推梦托总教室 Jordan ki gesa amantan jili nigil hazam ki chwebe lojo ki ta yebe tanggui tu. Longshu lokdun chukor joksum ki dama chenpo ta longtan dunne korsin. Shukcha chi we longnam gyunche mipa jangdo ki longnu su korsin yu. Tietan ta mirin we san. Tos nian den ki shung le to kan si ki chi jo ki kyang wen su. Zhong kui ge sum si be ying zhu chenpo si bu lak bar tu mwen se tupi yu. Dini jo den ki maan xin qin tu ne pe, shuba ki long shu lo kan shi. Nye don kya min zhe ji lo ra zhichu ge sum ge ji nu gu ma jo zobu cai yu gong si kong do ki le di. I xia tan every ki jiang do nu gu ma jo cai yu gong si yi nu zhub qian ne nye gong qie cun. Long shu lo kan di tong de par sum tu kor gu den bu chun xin. Zhong gu tan jo den war ki jiang do nu gu nyam le ki chub cha ki qin si do kyo yu. 公司提女个三百罗康起工资选拔李峰一给龙树罗康的呢中国起来给决定托马就切别女个长美罗康阿叔给车行日记去不是说白起龙树罗康起罗顿雄起了赵娃是不是是谈成熊阿森个月不谈明儿罗达尔决定了前娃去最同出日记他请娃是谈三阿森别龙树长美扩顿切的金灿陈老长起罗举国国共同不约 决定去推运人不难，七年能挣七百人穷，虽然了点呢，艰难去老旧国库供给月。因为罗些人决定是用去南国长么配给东哥了，特别是亲当我谈对呢，南国三百老顿多次供养俺脱了亲戚。明儿决定给用给老顿东伯了去，赶紧你说这顿怎么送月不谈？你东家没送去送个老六个，赶紧十九牌脱了东位，七十月不是。 说不起龙洛南产的大大江多起南巴格罗维皮林提出这开钱事件公司提一级团决定与空给给科给纪念娃莫哈莫的阿布阿提爷爷第二次不妥行事业加起了古洋吧提醒电信产品龙树给通过哈江配送错不月别龙洛南产组中切割了哈江产不月节绝不是 中国透过仓位，笼络了这些南昌地的温室特别是女人谈主不谈。南昌的歌坛直接给批准其用人土当地，南昌的渔人电表案也更期盼建联签约。他家这句告诉，爱非公司决定托女个三百罗康断了，马叫你更期盼呐。笼络罗康你他，为数罗康啊，随遇不谈。
3: 罗顿雄才东伯克决定给用给女个三百罗顿出口去直接雄才东伯克给这局势送一不是阿布阿弟爷爷决定了强才土位秘书天空谈配送错别龙秀他为女天空点不谈中国的温吞给女个三百拉在他娘娘点个别却你不娘来出这晚上不做一不满事 马文把决定起将多批给了，官地党委、舆论起、娘们打着说，各路预备得罪整个月了。况且中国起来给，劳动雄起起为那个三边南昌三边塘，你讲起不够。决定起，你党下面送出来，加给交给那个批给给名册，我们各起吧，让得钱呢。虽然起那个点册，用途当月结绝不是。 女个巧克力的动画片，中国孟文健去开了给特通基础级跟着护大主编。因为罗先生女个三边罗看去，你可以去地块批给了模特，代表了前行。面具谈六十多个开工数，即便去去过别话谈，三年的个六千罗马六元七个折吧。地块组中了让人所切的，中国马脚提三年的个忙错体位忙完，偏不脱把切约。
1: 李峰以我这七八十呢，这句歌颂爱非公司决定投女个三百罗康三百送牛肉汤，吉林七星月不汤。个体对公司决定投组别女个三百劳动者双彩贴，决定给用给细节级咱们新识别，认为越级谈。况且中国谈决定给江多女个年准来团呢，推动起南昌年来新面板，天天舆论谈，跟推头吧。
3: 你给你偏这个，特具顶色级银板，我来一起越级就越不行。老FGK人出车为生根的车最多，这叫给您做一遍呢。中国居民团队共用的配件钱不贴，FGK给客户了新列塔面具、电力、苏州来这所开工所配件给顾客提前扩团前越级就越。做一期南团年度项目赛。 因为罗先生，中国村民团队批给了重庆温县团不投票。
1: Geji Chuminyam Jilhen Tsoki, Changsilin Wenbar Singna. Nidong Yamin Shuzabshi Lor, Junku Sartu, Jijor Chebe, Sole Chumi, Tin Shuzakutang Adon, Zam Sympathy. Kolashi Pudon Borki, Gajang of Jung of Si Sung Yu. Junku Chumi Tunle Piket Dong Danti.

0: 阿富士开苏中来接他面具行列地列真女所中所贴给与人阳线路子了咳嗽切给了偏不特别不是行列开空苏出面他米特人女提的内民地主他内电气气行出真吧落到了德西前列内部文化请问的动画所给贴去求不他 面具开口呢，警惕年纪有些大，人工经济做得看起这些。地堂看水这些所给，面对面的来给国部养土东土局马些，协助来所东局的人偏多有些。地来开口说，人工开了话他，更人所比马拉，村民实际在领这些所给，米特了地内来个级别定价给人家冲突东土局有些。
1: 是个人给控制了才年终收看中华人，李成建困难看等子我就拉屎。林建的模特，我最吃冷头，可这水平李成显得那么神就难说。
2: 地摊你，看上去睡觉的音乐。八岁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玉坛，西皮的给车真塞不通突变，落地不能瞧。
3: 前我对讲吧，擦糖啊，这牛肠牛皮呢，地摊你也偏到越是。
4: 地摊你，看上去小不多的月。
2: 谢了，区别吉利啊！恐怕也比不赢了。此前我就用途不知。
5: 来个土地长吧，干活的兄弟呢，吕军因为马车碰到呀，啷个人改变你就来越土不得？
6: 地摊你，看上去恰难越。
7: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偏学动图。
8: 给工钱钱，弄出样式钱呢，地摊了偏到钱不要些。
9: 地摊你，土地摊哪不贵都拖难吃贵别，千万小心。
10: 吕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
11: 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2: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주 초체 퇴바
0: 시에치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조에 추바
0: 퓨미 케제 뎀바 미리 양예
2: 미리 양예
3: 新格林格公肯斯坦德克让年三个组别里层体中央龙城年轻几个不留空气别给龙城头规矩区别每日养年里层时安年里层做工不给区别天地里层南平中所那片门不堂萝卜电波下部火箭区下部车过了我追许给他每次开区电片松县也没卡起年去选对枪 天安安那错没不你做日无黑不来黑下流得不足那边没有土错对七个月时谈天没到总体路据四个月他他能行错能总体来不想说说错对七件门白下人一起给月干一起没了与给民主活拿错去别给干军土绝不及时别行为金锤单别起给谁几个抗天
4: 没把你每日记银泊开连堂秋千那我堂没别下出你每日给闽南年车票随军下出实行天南落了走康水堂白墙他们下出去你的松地月铁大春天白墙了路给云人点白马车随军切不赢呢突然军牌通马大华长行 他们下出你阿吉拉米德卡插进去下出等等电片恰恰吉利亚举不多

这个呢不错，别吃下不赢呢，他们要丢开，缺钙脑上提，明白他们要丢开吃这难吃，做这些事。抗体同步交给了一滴吃不糖，下周同步交给几家，别随托。那公路水平，下周插电铁道里啊，推荐去热完一年，年前又不及时。 别吃香槟呢，抗酸吸不甜，抗不准擦鼻涕，吃甜点点点吃不糖，羊鸭吃不吸不甜，三年天开，滚蛋滚蛋别吃清，俺是给推说，老口中年难甜，这老鸭吃甜天不急，吃不消食，但一年里，起初，老大儿偏给老三儿当外公，碰到汤包鸭，天日吃不糖。 罗萨帕点着修为三百三百七千，明白阿吉拉梅尔丢开始吃中糖，胃胀溃脱，解解脱瘫痪，阿吉拉梅尔做不得开始吃中激素食多，明白阿吉拉梅尔南塔斯基当样忙叫你，三年天开猛绿当样一不糖，明白人一开，对面开就是殿下。

0: 天天我那错老板你偏将老有气面子我他天大早你偏将认知社会气面临总他则与做没到错老板社会气认知总结束错掉钱的优势老板一年人一气改有感一气没了新贵他规定了电梯内去透过气水多
1: 平时为金州单边去给自己个空天老板你每日接引破给脸敲起拿去老板下着你路由去闽南的这边随军路开了是我的天哪走索不到了西坡秋浪塞到外下着他牛布一西坡老板下着八旗西坡吃着他边边屯了西坡婆婆娘土这边再归下着所有
0: 老板娘，俺儿做我们家把电梯错掉去不谈，老板下周忙起我呢，这边不谈，再过说谈，这话语气，老板忙出下去，那么得不得了，等得不看，那可忙不明白，作为俺去什么电信，啥空气开去，我是退不去。
2: Sulungulo abu tani kenyektin, hugo bilose. Abu tani kaku, anendoni kaku. Nampam nyizri apa kadi, merenda doyumri. Kulungulo abu tani kenyektin, tea tea pula, tea.

0: 光里呀，我这书不能写。下边录些去写去，拍起我呢，比如去写去总大堂，集中一天。录些，直接写了个吉他，写干人了，等起出些，等起你写，拍上这些日头。到那，下边这样去，做些你下边容易去，对不起，用不到。他过去，每日写篇这样去，严格个锻炼起不来。
1: 这都也都吃不起没银牌，容易随便这样去，吃不起不他，随便这样去，俺们就是他，开去了，更多多年体外没银牌，下不回，这亏嫌他，每日先去这样了，别对他，替他谈了几番，将军人去，俺们是他，两人三对空皮子去，突然间就有了，替他。 人心下不进头，给了他，下不人力气，随便人样系统，给了玩切贴，配送节奏手送为开，配给主角，规模贴片，对你提托你代表呢，下边人样你，这就是他，个人点片，那不是一不他，下边人样去，即可准备开去去，恰恰是赢了，下边下不出贴，人错他，恰成为是一片，我们这一年才有事。

空气推出那里下，我那粗粘土没不烫。老婆，下边下出锅了，给我热汤拿出不是？且呢，咱们得先解决那木头切，顶边下出锅了，我这修个烟。顶不泥，偏将凝着石灰起，这雨中顶不上土难要死。那块土那片没那么黏，顶不洗不清。铁团泥顶土寒，热顶土，草堆起根西边团水下。顶不下，让人所说雨给要死。但一年里一个没不嘛死，顶边下不住泥，土前早起我也给说，扎堆起个土。那块土多得洗不泥，落里了顶着修外团也行。端端起西南推进体东西又不及时下提起路开车不烫结果就这边起路开车不起来结果提人肯土比我烫看着眼这车我娃没那么起写了信天不跌跌下不住车不烫顶边下不住可是的提牛津千不没看年去推木没人不写钥匙江西起可是的人心路不垂心土西起可是的提专门推拉，出去推不洗脱。

三南草公公上林建年他的生物储备里层地里中央龙之年轻季节旅行飘给龙之头国之区别总之一个策略层行安定地里层总之堂年中休克给三地行体林里层南林建了呀黄丹年藏不堂大瓦斯里南年培育的就入会两王期执行协别陆总体丢基地年中休克林建年三角南角各休行

0: AI 居民年值居住下边我查很给观看上我你没特别努力念准吧 AI 这么一起让你念念准学别来前行就是歌手今天很给观看上 今年年推多土中央农村年轻积极为空推给车辆托规制区别七十一千集团筹备都市电报组将军人不三百百百月季把三百二个数据印听地里钱拿我来过去读三推创给三百提孙书给清洗月七百提数据印记录行动国家中的记录推行为清洲当我谈那种他是提你推提内送录据给留三百十国章语各提推 他是重归去军队密报七年哈藏的那个他社区去团结人堂东北国七万年他三阳那里新的米进入年冬革命艺术咱们留他是重归社区去团结人堂东北国同学七东革命古巨坛七万古坛三阳古新年国同学东去搞过千不列重建托边啊同门给我他他是提你平均去陆剧托社区去团结人堂东北国同学东身边重建唐北六年
1: 平均变作人民托社区去团结人堂东北国同学东身边重建唐北铁民区域国同学东里还是变作七浦瓦达推荐作为村大温室特别行为园林我跟你讲沙土那种地变作七浦帕瓦藏区米菜板当个草间脚脚不错村重建还是托到盘松土推入沙边当区培养特区地作为新进三千年团前夕电梯前的
0: 三不七只塔都属七对区，我住团儿顶上前面，边角塔制作偏给，团团啊，给人三不七多里多规定当我塔，恰恰看给偏给了超远呢，才给穿越。我说往这七百米塔，大一给把电轨不呢，其中康山熊狼拆给七百盘塔，其中南山康湾呢，长给永旺江去轻白盘，我说管不呢，地基康山土九百盘。
1: 他是以北军黑米前面陆军人行去运动前部温州前的抗中三团民生规体别流行增援，团长数精准马当空，他是听日给说的，哈拉没不谈，行朝列去边角基本去加起古族严肃语，陆团长团的一人，他是冲击去边角出家，南是老沃土，给我得不运动参与。
0: 进入年冬革命艺术，咱们老二还是冲击给社会去团结人堂东北陆军人行去，我同学东去搞过千不里给我谈，团里千不松去出集体集送一年。进入年冬革命艺术，咱们老二送年级排列是什么谈？团里送别多少个？七个送年。听日说来谈，曾经变角人类与国团里界变角团结去，归属三班，共有参与参与。
1: 进入年冬革命艺术组，旅团结唐北还是冲击去，社会团结人堂东北国同学送的协助协助团，千万记他，三亚街新不提，团总里加些出差来过跑完他，街用里加些长期的托运，团结唐北国也不做不他，团结给闺女千不闺女，龙安村去，千贵转个班，江渡三班，昆都点不是不有不是。
0: 他是从今，当时所列领归去，凭借机会，撒着公司扩康图，落实执行起了，里边强迫区长给人归前去，直接规矩前的，年给团结提给土他，不利比热，三十七没结束，两年七个月，天安矿区让让去新开能图，年地主起个落实永保国西多年，我东牌用了他，他在团里上班多年，落实永保国提出了给予。
1: 公司提团结前边呢，团结毕竟谈，上海、广州所创建七站，暑期中期不谈，落实团结人堂国七万年的给予。三年提给芒草南铁门南西路第一年初级晚年，谈的六级路第一年初级前边，超速运动区晚年，还是停入所列给，随军行列路南北这边三年点边都是休息。
0: 沙土创建第二年，国以南边托里给用它，它能扩了西部推来，直达土地区域。进入年冬革命艺术处，旅大我西边，团长抢了城镇推来，托他们参与公司。下边杨志给一件事，城镇处置一个铁柱塔，我懂了。团长去城西西街大王，托过来去托马提托巴塔，明文白给诺去人塘国际七栋也给予。
1: 替让丁去，新住三边前边，拍给给，给伊比伊请不来，给伊明着我日给出他怎么去，小说了，压表切都给约不是，现在去新来了，南北团不谈，城西中央了，你去吧。 他是从一个来在他推来一个规定了地面听说推来出去去能不及其着心于天南他是托山回度曾经变作起来一段结局古巨古西他结刻身边托山来在起来古巨古古几对前面起给他明显三边多数起来陪人更重要是求于不是他是从一个至于艰苦为龙安前期前贵中的变形他是人类与国推荐的地位没有你如果我如果用错体会那个用我切给他从一次人类如果推荐了特别运动他偏不贴杆用错突破切给提议是谢不是如果去梦是切记安慰推过长途主就是他是从一期贴过用期如果你吃麻辣烫如果色彩麻辣增重两杯麻辣节推过长途动画烫增重大锅来的烫女具色彩结果当年如果为小区区对抗南边兰科基加斯索基这个规矩历史当年如果政局两年三名切白历史动的他索隆于别孟西这个组织作业的苏联规定动画他索隆扩展起这个推仓图动画索隆扩展起小区贴点动画界切过给及如果切于军中明年还是重叠起给是马为村大堂给参军年冬至切白贵地陈东所得的建议小区出在托尔丹里建仓所用为与国体得的人心安慰其中的人不是比起托为人类与国团结安慰推送措施东的人心还是从一期前些托为国内破绽不得了他祖拉康帕国冲凶节第二期别帕国那种期与国最终亏对的他比例期天天人类与国通共了第一年与国人体在这卡级基性切的果然丁色与国所与国人体在这人波切的影视
0: AI 居民年主突然三遍我查天界观看上那你没特别努力年准把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的前行都是歌手先看天界想了长时期期卡被臭味要对贴时间期错难时进不时亏不时先说那小被人家什么他贴南西的垂在其中贴吕布参不与不谈罗松就说住了一边或者云海南行期还过重叠临身重叠给青浦林冲康的教我他陪他岁不对年文章重叠图给嘛他先骂他先将一解锁他有些点着前面两年难图最幸运准不人心忙的送位参个细细期那不行为建国民用的时期搞不起别水军期铁铁出年修了去搞不起别贴不起日牌二十天军警塔杀对七八万个月或者与你海南期青浦林文明人类学校期存起人心点别军警的行不谈卡光塔操我思维学三年文明人类学校期名将牌青浦林体推举期出军去闽南期略给筹备二十期老大期的教育其中海国七路冲凶宁别庆浦林对大冲康时度预告杨文琪千里跳电力虽然别了专栏点不起音啦庆浦林是别落单我们谈海年期军点预告期七度点不赞期三步通通对大体虽对天着于明期我最切不起呢冲康呢作为二次宁别跌着切别朝我接着谈那忙期国国投用用我七个月对大体海年图冲康送出了咱们预告谈明儿谢亚小日七点起从康组局这支骑行约不是明儿海口冲击起庆浦林从康阿吉藏约别拿母鸡表达从康亚哈藏约不是四句给肉表堂联系给修女冲日天灵所起规定忙别我海南起庆浦林起给炸缺界云退拿七十七语海口冲击穷山区人类康起滚进浦七成绩庆浦林迷心塞是因不马塞海南图错对天气推梦起人类陈系堂自动起这大几样银细细雨我这切不行呢那你海南起青浦林让所谓老子的还过重叠起重叠身边为民人类虚下起存起南站起明推南住个堂明儿冲上去给海南起青浦林让所谓老子的为民虚下所扛住于日出前面媒体为忙为海南起青浦林让所谓路遇堂老子西道图吧骑行雨他这货在云起给出你对你有些点不他最别他在苍门路体前语况起出林给这心他朋友前东村别人都提那些米热区老土木土军警他
1: 20年民生牌均真图居日话语机械语。
2: 新安林千百定期期间相同做话题托年，能说让众众期落着千百片没别，他们心情想了落着千百片不成个月，你对别罗林千期前后松就松了一，罗句色气期，罗过期年，我且托他们松众定年期你女他，且有出国地址前年落东的预备，罗女托面密集把定，恰刚能些他心到他，我且虽不娘没托不他，年轻点不是得没托吧，滚开耳朵水出得给，国句碰苍了落了地年，规矩切规矩预备，罗出最年切次，吹狼不狼看年，开的预计他，况且新规贴边啊，能是了地年，罗举别错话题点心吧，恰松细些雨，期间想了，想用数，军队玉米团长就记了那不他，况到亏多，家对特送家小他，能是托他们松众色气说，前不就记预备天呢，他咱点不他，他咱点的东位，那个开心些一，接着你东家米就对，罗三年提个二位数，女说切讲，罗东点不明白，忙错给错位不切他，三年提给推来提给了，村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七讲，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隋唐五代时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漠河、士维、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

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仙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二节，共塑经济秩序。大一统政治体制的重构，强化了不同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消弭了地理环境造成的族群区隔。各族群通过陆上及海上丝路贸易拉近距离，联系日益密切。具体表现为兼容内外的经济制度，全面开拓的贸易网络与共生共荣的商路贸易，呈现出华夷共生的特征。一、经济重心南移。隋末唐初，连年内乱导致人口锐减，经济凋敝。为恢复社会经济，唐武德七年（624年）颁布了均田令和租庸调法，以促进生产及保证租税的收入。唐之均田令规定，凡天下之田，夺其肥瘠宽狭以居其人，凡己田之制有差。均田制承认农民对无主土地的合法占有，也使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可向国家请授荒田进行耕种，推动了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租庸调法是一种以征收谷物、布匹以及为政府服劳役为主的赋役制度，作为隋朝与唐前期的基本经济制度，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被沿用和发展，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行，包括岭南与西域等边疆地区也能迅速实行。隋唐两代均在政治上追求华夷同轨，经济上力图海内唯一，制度也随之继承并不断调适。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极大地推动了北方内迁各族从游牧向农耕转化。唐律疏议对于唐代的均田有详细的记述，敦煌吐鲁番文书有关于户口和授田退田的记载。
从这些文书所登记的和寿田、应寿田数额来看，均与唐田令所规定的辖乡寿田标准相符，可证明均田制在西域地区推行。唐朝平定屈氏高昌之后，设置西州并颁布均田令。同时，吐鲁番出土唐代户籍文书中，每丁应输纳的租税数额与唐赋役令的规定一致，证明唐朝赋役令也在西域得到执行。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推动了南北之间的经济交融。秦汉时期，中华文明的政治和经济重心主要在北方黄河中下游流域。魏晋南北朝五胡入华时，中原人口逐步南移。隋朝统一江山后，政治军事重心仍旧在北方，而南方的经济地位日益显著。隋文帝为了解决关中粮食欠缺问题而开凿广通渠，引大兴城（今陕西西安）西北渭水东流至潼关入黄河。隋炀帝时改名为永通渠。为了统一陈朝的军事行动，隋朝还开凿了山阳渎。隋炀帝将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和永济渠凿通，连为一体，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水系，形成历史上著名的隋唐大运河，成为名副其实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修建大运河在隋代发挥的主要是政治与军事功能，但其客观上促进了南北经济交往，商旅往还，船盛不绝。运河两岸商业都市兴盛，为其后的商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大运河连通了中华大地的几大水系，形成水运兴盛的空前景象。且如天下诸金，周行所据，旁通八汉，前指闽越，七泽十叟，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红舸巨舰，千竹万艘，交贸往还，媚淡永日。南北经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加速。在北方，以木桶相连给予井中的水车已经开始应用于农田灌溉，南方鱼米桑茶的水乡文化传入了北方和中原。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也对中原和南方产生了影响，原因在于中原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与北方的畜牧业有着强烈的互补性。中原稳定地产出粮食、布帛、茶叶以及各种手工业制品，但不适合大规模养马。草原则主要以牲畜产品为主。中原因军事、国家游艺系统和民间交通的需要，使马匹成为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之间极为重要的交换商品。唐朝与回纥进行了大规模的绢马贸易，自乾元758至760年之后，回纥屡遣使以马合事增帛，仍遂来世，以马一匹亦绢40匹，动至数万马。尽管大规模的绢马贸易给唐朝国家财政带来负担，却维护了唐、回纥、吐蕃三者关系的稳定以及北部边疆和平。除绢马之外，茶也是各族人民交易的重要商品。
唐代茶叶生产已经有了相当规模，饮茶之风盛行，可见陆羽撰写的《茶经》。《新唐书·陆羽传》载，时回纥入朝，使驱马试茶。五代时期，南唐曾与契丹进行过大规模贸易。938年，契丹别持羊30000口、马200匹来谕，以其价试罗、丸、茶、药。今四川地区的前蜀也在汶、黎、帷、茂等多州购买吐蕃等部的番马。蜀中的茶饼还广销党项夏州，今陕西靖边县一带等地，受到各族人民喜爱。隋唐时期，周边政权通过朝贡贸易加强与中原政权的经济联系。唐朝时期，各族使者商贾前往长安，朝贡贸易者络绎不绝，深化了游牧经济与中原农耕经济的互融。全国经济贸易网络随之开拓，陆路与水路贸易并盛，隋唐社会经济一体化趋势大大增强。二，参天可汗大道。646年，唐太宗北上，举行了规模宏大的灵州盛会，会见了敕勒诸部首领及使者。唐太宗的真诚之举，促使漠北各部主动内附，他们以能受到唐太宗册封为荣。灵州大会上，西北藩邦请求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以表对唐太宗的尊称和拥戴。这表明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族群诸部在血缘、地缘、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进一步交往、交流、交融，有助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进一步发展。参天可汗道是由回纥等草原族群主动要求开辟的。天可汗制度是一个以唐朝为中心，以中央集权制为支撑，覆盖周边诸族藩属与邻国的天下体系，实现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政治整合与社会交融，融华夷为一家，进而将整个东亚世界塑造为中华文化圈。天可汗不仅是一种称号，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治理秩序，是唐朝统领四海万邦的重要象征。唐朝皇帝通过册封藩国入制、入禁、朝贡等方式，实现对周边藩属政权的间接统治与羁縻控制。藩属与朝贡国的君主即位，必须得到天可汗的认可。在这条道路上，唐朝共设置68个驿站，各驿站配备马匹和食物，方便驿使高效通往。《新唐书·地理志》明确记载了唐朝通往回鹘的若干线路：中受降城正北如东80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栅，谷北口有归唐栅车道也，入回鹘时所经；又500里至辟涕泉，又10里入契，经嘉鹿山、鹿耳山、错甲山，800里至山烟子井；又西北经密素山、达旦坡、野马坡、可汗泉、横岭、绵泉、镜坡，700里至回鹘牙帐。另外一条线路自辟涕泉北经公主城、梅坚城、达罗斯山、赤崖、岩坡、浑邑河、卢门山、木竹岭，迁500里，亦至回鹘牙帐。
由此，位于今。

0: 内蒙古草原北部的回纥，788年改称回鹘等族群，能够直达长安协商采买，也可以前往唐朝在河西地区和边地设立的马市直接交易。7世纪初，居住在梭林水侧的回纥联合仆固、铜锣、拔耶古等部族，摆脱突厥统治，逐渐强大起来。646年，回纥部首领土弥度自称可汗，接受唐朝的管辖。唐在漠北设汉海都护府，并将漠北诸游牧部落分置为6府7州，受燕然都护府管辖。744年，回纥部首领古力培罗自立为可汗，后又受唐朝册封为怀仁可汗，建立漠北回纥汗国。840年前后，回鹘可汗被霞夹斯所杀，汗国瓦解，诸部离散，其中一部分南下降唐，其余西迁。西迁的一支到达河西走廊一带，称河西回鹘，又名甘州回鹘，后来与河西的族群相融合，发展成为今天的裕固族。西迁回鹘的主体则建立起了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为中心，东抵伊州今新疆哈密，西至秋瓷今新疆库车，南达于田今新疆塔里木盆地一带，北越天山的西周回鹘政权，他们就是今天维吾尔族的先祖。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散文作品《时光》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些许的光散布开来，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众俗语中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多么真切和形象。它让我们顿时发觉，一棵本来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拮据与深浓，一下子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看去，就在烛光散布的尽头，忽然看到了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他何以穿过夜的浓雾，穿过漫长的800年，锐不可当，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显然是由于800年前 那位不知名

的民间雕刻工传神的本领，非凡的才气。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存下来。在这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植物死了，把它的生命留在种子里；诗人离去，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时光对于人，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当生命走到终点，不一定消失的没有痕迹，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母与子的生命的转换，不就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再造生命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而此中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唯有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视野开阔，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地呈现，他们不是被烛光照亮，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应是书桌下边水泥的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它才不会消失，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异又鲜活的生命，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然而我一年里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艺术的生命计量的，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等我回答，我无言以对，尴尬到了自感狼狈。忽然电来了，灯光大亮，事物通明，恍如更换天地。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唯有烛火空自燃烧，显得多余。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气。我也不用回答他，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今天是省运会圣火采集仪式倒计时最后一天彩排，新换上的第一棒火炬手到了没？
3: 到了，导演，是上山遗址博物馆张志宏馆长，在那儿。
4: 换成女的了？
3: 嗯。
4: 第一棒跑的距离是最长的，他吃得消吗？
3: 应该没问题吧，不过他看上去很疲惫。
4: 这样，你告诉他啊，
3: 嗯，
4: 今天不用跑全程，排练完了以后让他赶紧回家休息。
3: 哎，好的
4: 好
3: 的。哦，对了，他刚才说等这里结束了他还要赶去医院呢。
4: 他也病了？
3: 哦，那倒不是，好像是原来的那个火炬手病危了。
4: 啊，病危了？
5: 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配角演播刘玲慧、李叶萌、李天之、崔晨霄、卢立峰、李浩甲、陈文杰、王宇、许峰、刘丹阳、袁悠然、杨瑞欣、轩辕欧然。第三集。
6: 请进。徐部长。
7: 曾红馆长。
8: 哟，徐卫民。
7: 哎呦，蒋老师，
8: 哎呀，
7: 小米说有一位老朋友，原来是蒋老师啊！哎呀，
8: 哎呀，
7: 你好，你好，
8: 哎呦，
7: 真是没想到啊！
8: 哎呀呀，多少年没见了？
7: 哎呀，有13年了，
8: 真快啊！
7: 你还是老样子，风尘仆仆，
8: 哎呦，一身的泥土味儿。哎，你看我这白头发都有了。
7: 哎呦，比我好多了，你看看我。头发都快没了。
6: 徐部长，
7: 哎，
6: 来喝水。
7: 哎，好好好，谢谢。哎，这是什么设计稿啊？
6: 啊，这是小米开发的文创产品包装设计稿。我想请蒋老师一起看看。
7: 万年上山道。
8: 哎，老徐啊，
7: 哎，
8: 小米可比他老爸厉害多了。他把稻米做成了小包装，当伴手礼。
6: 嗯，还配上了一颗米粒微雕做挂件，
7: 这挺好啊。上山遗址的宣传就是要创新嘛。
6: 嗯，
8: 你看，你看啊，一说到上山，他就来劲儿了。
7: 那当然，那当然，上山是万年浙江的启明星，更是我们浦江的金名片。嘿，
8: 哎。听说浦江县委成立了上山领导小组，书记和县长担任双组长，你是常务副组长啊？
7: 哎呀，这你都听说了
8: 啊？
7: 12月初刚成立的，还不到一个星期。
8: 好啊，我们又可以一起并肩工作了。
7: 是啊是啊。哎，你这个考古专家，要为我们多出出力啊啊！
8: 义不容辞，随叫随到。
7: 好。按照这次省领导的指示呢，把上山申遗作为重中之重来做。蒋老师，你能否抽空陪我们去北京拜访几位重量级的考古专家呀？
8: 没问题。
5: 徐卫民带着张志宏、蒋国平在北京马不停蹄拜访多位考古界权威人士，还如愿以偿得到了考古界泰斗严文明先生题写的远古中华第一村字符。
7: 这一趟来北京收获太大了，尤其是严文明老先生的这幅字给上山一锤定音啊。
8: 是啊，这代表考古界对上山文化价值的最高认可，具有厚重的学术意义。
6: 刚才从严老家里出来，我看徐部长走路都一蹦一跳了。
7: 哎呀，我们明天啊起个早
8: 啊，
7: 带着远古中华第一村这幅字到中华第一街长安街上去晨跑，你们说怎么样？
6: 第一村，第一街，赞！
9: 哎呀，徐部长，你是天天在长跑的，我不行啊。
7: 哎，姜老师，你必须去啊，一个也不能少。我们呢，先晨跑到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然后就去国家博物馆看万年永保展。中午呢，奔机场回浦江，怎么样？
9: 哎呦，我看你现在是恨不得一天当两天用啊！
7: 哎，上山工作，一怕慢慢来，二怕小搞搞，三怕失去机会。
10: 哎，徐部长
7: 啊，
10: 你不是说国博的展览明天已经爆满，预约不上了吗？
7: 哎，蒋老师有个同学在国博工作，让他去试试看呗。
10: 哦，蒋老师，那明天晨跑缺你不行啊。
7: 哎，
9: 好。哎，不行，跑不动了，喘口气吧。啊，
7: 行。哎，这里到天安门广场只剩下1.7公里了，走过去也来得及。
10: 是啊，来得及。现在是6点，今天的升旗仪式是7:26。
7: 怎么样，蒋老师？累得都说不出话了。
9: 那倒不至于，我是在回味昨天严老送我们出来的时候说的那段话。
7: 是啊，这是我听到过的描写浙江几个考古遗址最具有诗意的一段话了。
10: 我都背下来了。严老说，从美丽小洲出发。
9: 哎，那是指5000年良渚遗址，
10: 过一个渡口。
9: 7000年河姆渡，
10: 跨一座桥。
9: 8000年跨湖桥遗址，
7: 最后上了山。
11: 万年上山遗址。
7: 哎呀，这是通往远古的一条充满诗情画意的路径啊。
10: 现在我们装着通往远古的路径图走向天安门广场。哎，你们看，
12: 升国旗，敬礼。

0: 喂，老同学啊，哎对，我们在国博门口了，
1: 行不行啊？
0: 哦，哦，哦，好好好，我们在门口等。
1: 哎，什么情况？
0: 哎呀，我同学说了，他向国博的领导请示了，哎，结果呢？
2: 哎，蒋老师，你快说呀！
1: 要是实在为难就算了。
0: 他们国博的一把手啊，已经在贵宾厅等候我们了，特意为我们开了贵宾通道，还安排了五星级王牌讲解员。
2: 哎呀，蒋老师，你同学太厉害了。
0: 不不不不不，我同学说了啊，我们这是沾了上山的光。这次万年永保展览，国博向我们浙江省考古所借了一粒上山的万年稻米，放在展览的最显眼处，所以才敢称万年永保展呐！
2: 哎，真的呀！
0: 啊，
1: 这就是上山的分量啊！哎，我总感觉啊，为上山做事一定会有善报的。你们看，这不就来了吗？啊！
3: 回到浦江的徐卫民心中萌发了一个念头。抓住上山文化命名15周年的机会，要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一次上山文化特展。
2: 国家博物馆，那可是最高的文化殿堂啊！
0: 嗯，国博的门槛那是很高的。
2: 嗯，
1: 正因为门槛高，才具有权威性。
0: 哎，老徐啊，凭以往的工作惯例，这种大馆的展览，早在前一年就已经编排好了。今年要安排进去，几乎没有可能。
2: 哎呦，我们现在还能挤进去吗？
0: 现在已经是3月份了。
1: 蒋老师啊，我们上山文化的价值完全符合国博的档次。再说呢，现在是年初，到年底还有9个月时间，档期的问题或许还有转机。我一会儿找国博考古研究院的戴院长，请他帮忙想想办法。
0: 还有啊，即使档期挤进去了，国博的办展费用也很高啊。
1: 哎，志宏馆长，
4: 哎，
1: 那个国博办展的常规费用清单发过来了吗？
4: 哦，已经发过来了。
1: 费用是多少？
4: 要1000万呢。
1: 这么高啊？

0: 还怎么盘算一下？哎，还怎么盘算呀？横算直算都太高了。嗯，县里会同意吗？账不是这样算的，展览一定要办。今年这个机会绝对不能失去。关于费用啊，这样下星期你跟我上北京，去国博面谈一次，争取把费用降下来。好。
1: 这就是国博啊！我可是第一次来这里，太震撼了。是啊。哟，是浦江的同志们到了吗？哦，
2: 王馆长，你好，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1: 王馆长好，王馆长好，你们好，你们好。哎，行李箱都还拉着，你们真是讲效率啊！啊，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3: 哎，好好好，
1: 请坐，坐坐坐。
3: 我给你们泡茶。哎，王馆长，您先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您先坐。今天啊，请您尝尝我们浦江鲜华山名前茶。哦，用鲜华山神仙水给您现场泡。啊？
1: 连水都带来？
3: 嘿，对对对，原水泡原茶才原汁原味吧。
1: 徐部长，你还真是有心啊。哎，你们。
3: 还特地带了个小姑娘来泡茶，哎，这是茶艺师吧？
0: 不是不是，小米啊，
2: 哎，
0: 你去烧水，我来放茶叶。
2: 好。
1: 她叫小米。
2: 哎，
0: 是，
2: 她呢不是茶艺师，她是我们浦江的水稻专业户。小米种大米。
3: 哎，
1: 这么白白净净的漂亮小姑娘种田，哎，你不会是来忽悠我的吧？
2: 哪能呢？
0: 王馆长，哎，您请看，这是我用手机拍的。小米啊，是用无人机种稻的，啊，再也不是他父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了。你看，哎，
1: 还真是啊，新一代的农民了不起呀！
0: 是啊，王馆长，无论泡茶还是种稻。 都离不开一泓好水呀、啊！我们浦江这些年来，一直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按照八八战略的部署，紧抓千万工程和无水共治不放松，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宁可损失眼前利益，也要把天更蓝、水更清的美丽乡村呈现在浦江大地上。啊，现在呢，浦江人民真正感受到了。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徐伟民用了很长的篇幅讲述污水共治的艰苦历程以及浦江付出的巨大代价，时间长的让张志宏都在怀疑他是不是搞错了，怎么像是在做治水汇报呢？正当张志宏用疑惑的目光看向徐伟民时，
1: 只见徐伟民话锋一转，恳切地对国博馆长说：“王馆长，我们浦江家底薄啊，整个展览方案，您看能否帮我们优化提升一下？那个经费嘛，最好能优惠。”“你呀，你呀，原来你做了这么长的铺垫，就为了这一句话呀！”“啊，王馆长。”
4: 这句话，我是替浦江老百姓说的，更是替10000年前上山的先民们说的。
1: 哎呀，你这个求情，是穿越万年而来的呀，我能不答应吗？
2: 哎呀，
4: 啊，
2: 那就太谢谢王馆长了，
4: 谢谢，谢谢王馆长，谢谢，谢谢。
2: 这场谈判取得了预想的效果。 上山文化特展终于以启明星为思路，用稻、园、启明为名称，在国家博物馆正式展出，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原定2个月的展览，一直延长到了5个多月，打出了上山宣传的新高度。
5: 哦，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哦，咕咕咕咕咕咕。
2: 先把你养肥，炖白斩鸡吃了。嘿，哎呦，你这鸡还能听懂人话哟！哎，你想逃啊？我看你往哪逃！哎呀，别跑！哎，哎呀，哎呀，嘿，出来！哎呦，
3: 胖子，
2: 哎，
3: 这是你家的鸡啊？
2: 哎呦，谢谢喽！得亏你帮我抓住了。哎，哎呀，你不是那个徐家的妈妈吗？哎呦，怎么在这里蹲着哟？
3: 嘘，轻点儿，不要让对面的人听见。怎么啦？
2: 马路对面不就是上山遗址博物馆吗？你怕谁听见呢？
3: 哎呀，我张不开口啊。
2: 哎呦，老姐姐，出什么事情了？
3: 哎呦，家丑不可外扬，你也算是我徐家的表亲了，自家人我就不瞒你了。我们村里人在传，说我家为民犯错误了，被撤职了，被发配到博物馆来当讲解员了。
2: 啊，
3: 我今天偷偷来看看，是不是真的？
2: 哎，老姐姐呀。你躲在这里有什么用啊？你应该去里面当面问问你儿子。
3: 哎呦，里面那么多人，我哪好当众问啊？
2: 那，你看到你家卫民进去了？
3: 嗯。
2: 啊，嘿，要不这样，你躲在我身后，我们俩一点点挪进博物馆，
3: 啊，
2: 哎，悄悄地拉住你儿子，问个究竟。你看好不好？
3: 那不会被卫民发现啊？
2: 哎，不会的呀，你看看我的块头，哎，你都被我身子挡住了，看不见了。走，哎，你听过口令啊？
3: 啊，
2: 一二一，一二一，哎，你的腿跟着我的腿一起动来。
3: 哎，好的呀。
2: 一二一，一二一。老姐姐，
3: 哎，
2: 你儿子出来了。
4: 啊，老同学啊，你这个讲解太有水平了，既有高度又有广度，点面结合，把上山遗址的来龙去脉和历史地位说得非常的生动形象。
0: 欢迎金华农科院的同志们多提宝贵意见。老同学啊，
4: 哎，
0: 袁隆平老先生那边就拜托你帮忙联系了 啊！
4: 好好好，我明天啊就去海南了。袁隆平团队的实验田跟我们的实验田紧挨着，
0: 哦，
4: 我跟他们的人啊都很熟，尽快给你回应啊！
0: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哎，车来了
4: 啊，
0: 你们快上车吧。
4: 好好好，
5: 谢谢。再见啊！哎，再见再见，欢迎再来，欢迎再来。
4: 哎呦，哎对，
5: 再见再见。
4: 过几天啊，一帮老同学要到浦江仙华山搞同学会。我是赶不回了，你去的话带我跟同学们问声好。
0: 哎呀，我恐怕也够呛啊，一摊子事啊。
4: 是啊是啊。
0: 哎，这不是胖嫂吗？
3: 卫民。
0: 哎，胖嫂，你眼双黄啊，你身后是谁啊？我怎么听着像我老妈的声音啊？
3: 哎，卫民，是我。
0: 哎，
3: 儿子，
0: 妈，
3: 你真的受处分来做讲解员了？
0: 啊！
3: 哎呦，你犯什么错误了？
0: 哎呦，妈呀，你说的我都糊涂了，这哪跟哪呀？
3: 哎呀，村里人好久都没有看到你回家了，后来有人在博物馆看到你做讲解，
0: 啊，
3: 他们就猜，哎，你是不是犯了错误，降级到博物馆了？妈听了后啊，心里都愁死了。今天呀，特地过来问问你。
0: 哎呀，妈，哎呀，都怪我不好，我这工作一忙啊，就没回来陪你。
3: 儿子啊，你是坐办公室当官的呀，怎么来当讲解员了呢？
0: 妈，我现在的工作啊，就是跟上山遗址24小时捆绑在一起了。哎，做讲解能更好地熟悉上山遗址的各个方面，更好地了解参观者的需求，这样呢，我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到位。
2: 哦，老姐姐呀，这下你放心了吧？
3: 哎，那我就放心了。卫民啊，
0: 哎，
3: 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啊。
0: 哎，
3: 你脸色不大好，要多注意休息。
0: 哎呀，老班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同学会我来不了了，刚刚到萧山机场，我这就要去湖南长沙拜访袁隆平袁老先生。
6: 又是上山申遗的事，你现在是三句不离申遗啊。
0: 理解万岁啊，理解万岁。
6: 你呀、啊、你干嘛把自己搞得这样忙呢？我们班里那官当的比你大的也有，那同级别的也不少，都没像你这样忙。
0: 那是那是，我嘛能力有限，惭愧惭愧、啊、
6: 少来，你就是不懂当官的门道，要巧干，不要傻干。那傻干累死累活的，上面不一定看得到。李卫民啊，你要多干干上面容易看得到的事情，懂吗？这申遗可不是啊，三年五年能见效的。你的政绩如何体现？
0: 哎，做申遗可不是为了我的个人政绩啊。
6: 还是没开窍，不体现政绩，你如何进步啊？你现在只是处级，那总得往上提一提嘛，奔副厅吧。
7: 各位旅客。飞往长沙的 MU
3: 徐部长要登机了
0: 啊！好好，哎，子红啊，哎，你跟蒋老师先过去。
3: 好。
6: 哎，老徐啊，在这催你登机了。
0: 是啊，老班长啊，不管傻干也好，巧干也罢，功臣不必在我，但工作必须有我。如果上山有幸申遗成功，那我就不枉此生了。我呀。后半辈子都要跟上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哎，退休了，我就去当义务讲解员。袁老啊，
8: 哦，
0: 上山遗址出土了万年稻谷，
8: 真有一万年
9: 啊？对啊，袁老，我们考古界已经认定。上山出土的陶盆碎片里的稻谷是人类栽培稻的最初阶段，您看，这是实物的照片。
8: 哎呀，万年水稻了不起啊。
0: 袁老
8: 啊，
0: 这一趟我们来拜访您，一来呢是想请您为上山题词、二来呢是想请您方便的时候到上山去看一看一万年前的稻谷。
8: 哦，有机会我一定去。哎，刚才你们说在上山遗址周围也种了我培育的杂交稻、
0: 是啊，种了100多亩呢。
8: 哦、等亩产1000公斤的时候我就来上山。
0: 哎呀，那太好了，袁老，我们就这样约定了。
8: 嗯，一言为定，题字我现在就写。
0: 哎，
8: 来研墨。
3: 袁老、
8: 啊、
3: 我来研墨可以吗？
8: 可以。红袖研墨，老夫写字。上山上山。

0: 一号机就位，二号机就位，三号机就位，四号机就位，五号机就位，六号机就位，七号机就位，直播车就位，
1: 正火使者就位，正火使者就位。
2: 2022年9月21日。
0: 浙江省第17届运动会圣火采集在浦江上山考古遗址公园隆重举行。直播倒计时还有15分钟。三号机，直播室请讲。
3: 给第一棒火炬手张志宏馆长推个特写。好的。导演，张馆长一直在流泪。啊？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样，我过来。
4: 张馆长，张馆长，赶紧，纸巾。谢谢。哎，发生什么事情了？原先跑第一棒的是我们县委宣传部徐为民部长。
3: 啊，
4: 昨天晚上他去世了。
3: 啊，去世了。
4: 张馆长，您拿眼泪擦擦，咱们马上就要卫视直播了。好，放心，放心。徐部长，我们一定会接过您的火炬，奋力向前跑。您放心，放心吧。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第三集，主题歌演唱：陈雨涵、吴品希、杨若咬、朱梦琪、夏欣怡、周欣、王可仁、李问婷、李文晓、王一晨、徐露媛、徐范清，声乐指导王莹泉，主题歌录音王露露、孔文一，海报设计毛健，剧务穆杰贤。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城南卡提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构的三桥阿江江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落泪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例难归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破例难处置提新闻难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难语安住云听难解用

0: AI 了顶别团结席名啊，包括其牛柱熊林席其托规矩骑行越级就业不是。 Telengikab Namjie Simjusu Yi Jimkui Tu Pananki Kechu Miksewa Wenxin Jungkui Gyanggyu Ngabdakjin Mishu Pundi Biyipti Nesa Kechin Shikdu Langyu Dagorwa Lale Komchamshane Shibdu Dawata Lale Lato Kabaki Barlinba Lale Canan Chinpyogone Letunminar Chua Chishindu Jimkui Ki Shuojinki Gechajokse Kyangwensu Dagorwe 提中盘南年来了江北日故给给这忙不加的月经大国外西期苍门年头大外国拉着西提度毕竟重启了曾经老在吞错他提空多这些地毕竟曾经的呢提醒中国曾经看三看曾经他吞空心就所以这么来说中国虚君行年了点别陆日皮为日子 华容道他，曾在其录制一个切，主播给结束主要话说给电幕网民用话时期一网过不他，天天去巡逻路穷村，人规日子春年，中规水军去录制丁色用车特别。 俺们这出版界科技经济部一次就是个人气托天说，社会期推不均推人不是重话题，社会谈经济，西地谈定价了都是当玩心呢。俺们这出版界科技一人谈原创谈，从来中文，我在原创界那个参照局，点比切不谈，拉水推出老所达到东区热节电约。 而我们这出版界科普学习最大呢，而我们这出版界科普取得品质区别，提给各个人，一人出去，本地接轨了，肯定点的嘛，区别也不是。而我们这出版界科普取得点么送空气，出租客些呢，而我们这出版界科普给送部一三十八年，一人去偏东区别。 第二，碰到你了，都是七零图穷。而我们这出版界科普给提了菜头头孙七星有几点月。 而我们这出版界科普同门碰的米边人，而我们这出版界科普也被文字签约。文件技术学堂高的碰的米边人，初到追求出身一百万岁，碰的你个初难头龙月几点月？研究起而我们这出版界科普同中华区别农村出身了，年前儿和我们吃错个多结果，听满跑不谈。而我们这出版界科普给同志一人了，待遇比同南穷月。 但是比生活几困难了，而我们这出版界科，阿不着比杰克多农公司用他的样出身松了，或者么吃错个规格，结果破局不是。而我们这出版界科比亲自比采取批人去托人所三十八年，一人去接轨去，社会给点令他，忙错给定价了，结果随月几点又不是。 陆剧托，俺们这出版界科普谈，一人玩，俺空给最喜欢去陆剧中的超级所给给我约。你懂下面你说了，俺们这出版界科普谈，一是来去，俺的普通话正话全用那广电监督狗狗每天签约，一人去七单的呢，俺们这出版界科普谈，真正崩卡都狼狈，文字写不满色。 听俺用这托，俺们这出版界科普特具给农村小学堂，恁大概恰具比月季先用。俺们研究忙不稀奇，恁随便玩行了。俺们一时来谈，一人玩起某处给告诉，俺们这出版界科普谈，一时来拍起，马团谈生产业务了，兄弟俺俩还会给不是？一时来去总理，兄弟看起，他来打完阿爸。
1: 总理，你他年会议某处给各所三万国内，俺们这出版界科了，曾经能用月季订阅。我跟你讲，俺们这出版界科给亲戚部爷，天马塔多团体开朗面，到我阿爸提卡里亚，一时来托家对俺的兄弟亲们话，买个花个便宜，一时来去俺们这出版界科多，提供卡算麻辣烫，提醒节约规矩面的规矩钱月季订阅不是。
0: 而且谈一次来谈，一人玩某处拦截，而我们这出版界科普讲某处了，学用门。我跟你讲，而且我们这出版界科普，场面开朗面不是。而我们这出版界科普呢，一人轻用从说不开钱吸引，咱们从天从做起，城市里问把行呢。你懂下面你说些了，一人去，而我们这出版界科普呢，南京去菜，阿国同学，你给出来给我谈，而我们这出版界科普了，其实动起菜，阿国同学，你就短期来给约不是。
1: 而我们这出版界科普，经济部也依然谈原创谈，我在中央预测那个参照结果，看不着前边三张呢。而我们这出版界科普谈，依然去编辑周围那组过去，跟团许多了，搞不结巴嘛些。而我们这出版界科普，某团体给进。

0: 我在马拉基恰藏人心松共企业铁北尊切割银鞋那些切割不是 卡塔尔西林年轻的空气，而给屯伦清苏巴马克西米提给着龙长呢。而人民这作品给克尼，一人去南京创作给用空气血体验不他，一人去南京创作送着几张迪拜呢，拍个结果不他。迪拜呢，我在的那些金边文呢，推运行不拿，一人来给及各种来约会，特朗普团前约几点约不是。
1: 却忙不贴，而人民这作品给科比，跟进各种切不贴，而且当时被德吉内松一人去出卡，错到各种切不来，细数体外切瓦，越数越。而人农事部也各种来团本苏巴，马来西亚狂谈张伟得罪松月，狂气急促这位研究了，而人民这作品给科比切当地，开的团队都缺了。 某处地区一人来修建切血体边边角开切绝几多，就是切不越不他，提开切人心，他那二些感动嘞，切哇越说越接这越不是。一些民的看些给一人去二人民这作品给科给切当地某处给切就谈谈年娃儿，再说越接点越。 明儿一人去呢，二人民这作品给科了密别，我会去他康阳开这前面，一人查这本地，即刻撤去马本。 阿不多了，十一，才九个人，社会企业开不了特资场地，而你们本来解决了坑容切不提，依然了明白矛盾解决难修不谈，急从饮食点又不是。才决定，而你总统提准票，看那点创作了国产改革的目标，难度切个题，人数难干切个开不着切不是。 看那点总理看你讲，你出题同我应别点去切不是。
0: 国债体三年的个推出，几次九个人问数，你不团购也不是。人他阿国同学，你个怎么分别？看那点创作谈之外，也不是。他们推广起出租卡些款，提论不一，几撮之外研究的，几撮之外问些别托，一切别呢。而他看那点玩，吹团穷死不谈。谈的且很久起，一直能团点起这个银鞋些，也不是。
1: 看你别为人体三十行难，但是别杀过卡些难。看那大堂，而且我出门洗不擦钱呢，从这头有没？我应该来团开钱，我心里都不切够了，旅游这些又不是。而且堂看那点研究忙不稀奇，却你别吹多钱先别去西南，而且国产三百米多瓦堂推崇，看那点二家堂，还呀。
0: 难过了，新切来日节的国车马路东脚塘，看那点，而且过去团在南京去村镇塘，心情坎坷，而且情绪轻松去，感觉没不算不谈这。看那点，团在我们六月初七八三年给电笔没不算又不是。看那点，从团来日节，而且过车运动哪里敢切吧，各属学员们，我应该样样团别过车去几块给。
1: 看来了，军团安定起那边人心，所幸越界那些吃不是。看那点，而且启动汽车体启动东北去，加强团结团结怎么松月？天天起来给生产七八年国产开个模式，团结透明怎么样办？而且四句阳光干果端不来，特举了刚爱洋洋数个月不提不是。
0: 一些明年国债去南部马屯矿区，他们也退缩，那个参照去天南那边铁托呢，根据其从团给我提，给他们一笔起来他，拆团养殖给米林强们，团来这套了，女婿俺为切入钱不，我个月不谈。而且他看那大厂那边，出门去，这边体外忙活，最能亲自几个月没，国产新部切不来穷为，边角去人对干，军钱没把忙托着新月别，我真几个月不是。看那点，而且从来林子林错给，开不着钱别，人数三十难为八十个，开始而且他看那点玩去从团给的玩去，而且他没许可，看那点出去托西托送去。
1: 你懂干咩？你说这边老那个，而且他看那点连续来呢，趁你说这趟写东他，趁就他那段所说用途着手也不是。破产干部本是说吧，是个那么些，看那点研究了，而且师兄去看那点女婿全部这个月没，我应该他儿月是来，七六七块钱月。
0: 铁骨筋做呢，而且起来来这给师兄了女婿这边是，而且起来给土人托单边，破产干部归拢修亲前呢，过去抢东归边是挖东归月接他，是个那么些，而且师兄去，年卡没进班，俺们这个抢面细节进了点边。
1: 而且起来了坡度东面西边

0: 我真几个月不是。纽约的年轻人做几个部署，年轻人做的军队全被批改的人不多为，七十零点的国立西部女军查这起军团座位结果变形。结果托开着前边国立西部陆续批改的短产的新旧年数难问不得呢。中国陆续批改的全队恩人增领的短产脱离不他，天南陆续老在自队国立西部安堂部离不是。年轻人可追见林坦在去学术江多天勇老在三对街确实天年可能是被给客家以陆续批给出车了最高的前行球队批给出车安堂不能阿爸里面给客人芬兰堂随便随即中国挪威结营天南中国陆续老在去三对可能是被安堂不离不他女国长妹罗顿采集进步了可能是被安堂不离不马赛陆续成日间去老在规矩讲怎么去你去团口语他定给七五年可能是被女国查着批给俺们来赞助他俺们这个措施军队中国全面错不他俺们这个措三倍切细数俺们这个措一下谈习的改组前不可以去编教他基础连错俺们这个措给军队全被批给他就取习查给所给俺们同意了形式俺们这个措编教他基础连真连错给主席罗克他把一席在哪国立西部批改中心的改革给境内蒙准了马脚技术切入动画塔，老在官片研究了官的动画，长下给敦促太空切切的，三对了的内认识他，敦刻人心一个点别，国立西部内个超高起，他不能对国别超过敦刻。俺们这个错给重庆选拔李军华裔，女军呢军队却被批改给西子银别，给可开启女军来自三对团六十平村集团高速单呢，批改中心被给可了四九团来自去肉干七八团，开矿的给为充满肉的只话十多单呢，长下蹲开给女军超过了工地东关系就又不是。给可给主席习近平去蹲续单。昨天哈西蒙给天给科给给部吃多泥巴阿布杜勒伊到外给被次就给你你去洗你怕中国的给团层着难约主席习近平给给部吃多泥巴阿布杜勒坦全面难呢昨天你不着我坦推梦头土库起别给及四归起内团体广洽极致难约给部吃多泥巴阿布杜勒呢中国民满给初步宁不行事他这给层着呢狂吃了会计中国的层着难听古不铁事你懂下面就用了中国的层次能人给个你比如做大起中间起这话题特具弱的这话人不切给开展那话事他听给比如中国的层次那话题呢中间起虽然在这下下陆续给国组是三百立即层次能听开心形式为下次会去推拨军队肉增起来更多周围给中国给不吃多你吧阿布多了你他如中国球去内连续别而且给个给做大谈不提也不谈主席习近平去宽谈连托给个你比如特具弱的这话二位舍不得动画他社会体系的电影松恐恰恰特具给车队难约切不是铁片村一起舍不得大年自团去全团组屋电梯前行前这组年落西就西古松人中国团决定玩切不是铁片村去一起跟前面把舍不得七年片村玩去地位去边谈痛苦的千不七边那团体片村改革他几多切约昨天秋季中国机器在吞了自诉年不虚的那不肯容器台湾上增了我为他几多七个月昨天秋季让给客给给迫当参别配给给着了最细期吧中国秋季改革他昨天秋季给客给当完他定价我控恰仓节松用期吧改革了哈西蒙看过去耶路撒冷去伊斯兰区路坦也许区路给开办那些去德国期望了改革切约中国的给客尼布给集团社会起内团体狼雀集团言行给客尼布你们这给错给真正给民约团在团了罗丁革命案松恿他帕勒斯坦他俄热米利给长点抢下了罗丁革命案改革了社会起西地电令松恿胡大姐切的给集民确诊路给抢下去老党体内被尊起行也不是你给你骗了地内批改给你们做日样追星你为了现行中国的起无助你们来了有些重置特别你懂下面你是怎样了中国的你决定去从天手的汽车唐博的口语 中国教育局董事局把信呢，他略推辞唐波了，劝你别从头问波了，阿哥同处了，你说怎样个谈，千万别怎么不提，对从不来，感觉松竹行怎么话谈，别给主叔千不要不是。
1: 教育部严厉给一切日谈新版明大规定，从头马脚谈，内购、电子、预购、落实、行列，参赛所开工卡给严厉了，熊人干不谈，将到批改谈成资金编剧了，米特评论，温吞苏准所，三台开工给严厉改起动画，估计南极严准谈，决定给编剧停止前开工段之退了，工地动画节前的，老党这内停止前开，江南三百的规则预备是。
0: 团结严厉起来，习的这样查法的情形，主席习近平给对党委密集的联网集团初步对比都写了，决定出给撤退安全谈，改革几个月了。可能是被批改给出国谈，可能是被电价给出国，可能是被西北给出国，可能是被军工给出国接了，改革七八谈。为啥是可以习的电力送给他，工地动位贴，主席习近平给对党委广强西改革了样几个月。
1: 去年被充满人路，我们松江前的，西的来，某处美国不谈，俺们来来正规美国不谈别动过。为啥是可以去越南短途，中间去七十天，给这学历七八点呢？给的他每天别吃西瓜糖，而不给可给团结上别了，给表示吧。是可以去连忙为那团体制度团结他们直接前的。为啥是可以去西的点里，俺怎么拿出勇气来给别个对出整个又不是？
0: 中国谈决定年内，一些下年谈农历年不谈，在这中文区陆续有人订阅。龙年冬上怎么看？决定去拍得了拿出来，那为台湾人民从团结内心也不谈。中华以西边谈，而不给西边偏村西多谈，直接头发搬不起个月。
1: 他这陆续给国足是三百二十七年半，他定给村支苦格数千年，给个年半做大娃儿穷为推梦文字开心，团结也不简单。再说军队他三级亚军去，中间去特区肉队之位留三百推梦头总教师，决定去给是阿门谈这里，你给他怎么去区别？老早给他也别谈过图。
0: 龙秀老团出国的江松去，那么千步塔龙潭对面可信，首站去为龙南军区名牌，将到去龙南苏可信院。铁坛塔迷人为塞，头四年点去，熊烈托康西去去叫给强文苏，中国各松西北，引着千步西部，黑白头，我再退不远。
1: 今年决定去马鞍新青铜那边，说不去龙秀老康市。年冬革命，你说这老了，只去各松给及南京马脚做不参与公司，狂到起来的。一些阿谈埃弗瑞克，将到南京马脚参与公司业，牛肉片呢，你更切寸。龙秀老康的，同他派出所，可够点不全信。中国谈决定话的去，将到南京你们来给出这开钱，许多可乐。
0: 公司提南京三百老康去工资宣布，雷锋意见。龙秀老康的呢，中国起来给决定托马脚前边南京长美老康阿叔给拆信，直接去不是。说不去龙秀老康去老东乡菜了，掌握是不是是谈成全阿孙个月不谈？明儿老大决定了，前往去最同区的集团，前往西谈三阿孙边老秀怎么可团结的？今餐吃了怎么去？老舅哥哥共同不约。
1: 决定去团圆人不难，七年能挣七百人穷，虽然老点呢，艰难去老九国国共庆月。因为罗先生决定是兄弟，南京怎么批改东局了？台北书签当我谈对呢，南京三百老段多次共用俺投入信心。明儿决定给用给老段东北去，赶紧你说这段怎么送一不他？你段下面送去送个老礼物，赶紧十九牌投入东位，七十一不是？
0: 说不去龙洛南昌呢，大大江道去南边的路位，批人提出这开钱事情。公司提一级谈决定与空姐结合给今年话，莫哈莫的，阿婆阿提爷爷，这个二十不脱薪，事业加起来可样吧？提醒电信产品龙洛给团购还将配送初步预备，龙洛南昌组装结构了还将初步预计就不是。
1: 中国透过仓位，笼络了这些南昌地的文山特别所南京团，就不谈南昌李国团直接给批准签约人头单的，南昌的与人代表啊，日共七百跟林琼约，他家这就告诉，F 公司决定投南京三百罗康团了，马叫日共七百拿。 龙罗罗康尼塔为数罗康啊催于不他。罗顿雄策东伯克决定给用给女个三百罗顿出口的这些雄策东伯克给这

0: 那会儿念吧。
1: 杨志出这腿吧。
0: 写字一了几吧。
2: 娘那做爱去吧。
0: 居民开卷点吧。米日杨念。
2: 米日杨念。
3: 新格林格公克斯桑，他的克朗年三国出兵历程体，中央龙城年轻即刻不来空气，票价龙城逃归的区别，每日养眼历程时，俺的历程做跟白给出现，天地历程难，偏中苏那片门不堂，老婆电婆下不活再去，下不出国了，我就去给他，每次开出电片，松懈眼目客气，俺就选对枪。这样的那错没不你做日无黑木来黑下绿得不足那片没有土做对七个月时他爹没到中期路去是归他他能行做那中期力不相所属做对七斤没把下人一起给预感一起没来预感民主活那错去别给感军土就不及时别是为精锥单别去给自己个抗天明白你明日之银婆给林堂秋千那我堂明白下出你明日给明南年这边随军下出事情天南落了做康水堂白墙他们下出去你日送地狱铁大春天白墙了路过云人点白马车随军切不赢呢推入军牌通马桃花长行他们下出你阿吉拉米丢开插电器，下出等得电片，恰恰吉利亚就不多。

0: 天天我那错老板你偏将老有气面子我他天大早你偏将认知社会气面临总他则与做没到错老个社会气认知总结束错掉钱的优势老板一年人一气改有感一气没了新贵他规定了电梯内去透过气水多
1: 平时为金州单边去给自己个空天老板你每日接引破给脸敲起拿去老板下着你路由去闽南的这边随军路开了是我的天哪走索不到了西坡秋浪塞到外下着他牛布一西坡老板下着八旗西坡吃着他边边屯了西坡婆婆娘土这边再归下着所有
0: 老板娘，俺儿做我们家把电梯错掉去不谈，老板下周忙起我呢，这边不谈，再过说谈，这话语气，老板忙出下去，那么得不得了，等得不看，那个忙不明显，作为俺去什么电信，三公里开去，我是退不去。
2: Sulungulo abu tani kenyektin, hugo bilose. Abu tani kaku, anendoni kaku. Nampam nyezeri apa kadi? Mereng ladoyumri. Kulungulo abu tani kenyektin, tiap tiap pula.

0: 光里呀，我这书不能写。下边录些去写去拍起我呢，比如去写去总大堂、集中营贴，录些直接写了个吉他，写干人了，等起出些，等起你写，拍上这些日头，多呢，下边这样去，做些你下边容易去，对不起，用不着。他过去每日写篇这样去，严格个锻炼起不来。
1: 这都也都吃不起没银牌，容易随军人员去，吃不起不他。随军人员去，俺们就是他，开去了，军队到你体外没银牌。下不回，这块闲他，每日先去人员了，别对他，替他谈了几番，将军人去，俺们是他，连人三对空皮子去，突然间给予了，替他。 人心下不进土，给了他，下不人去，随军人员系统给了我切贴，配送节奏所送为开，配给主角规模贴片，对你提托你代表呢，下边人员呢，几个是他，个人点片，那不是一不他，下边人员去，几块竹片开去去，恰恰是赢了，下边下不出贴，扔出他，恰成为是一片，我这一年才有事。

空气推出那里下，我那粗粘土没不烫。老婆，下边下出锅了，给我热汤拿出不是？且呢，咱们得先解决那木头切，顶边下出锅了，我这修个烟。顶不泥，偏将凝着石灰起，这雨中顶不上土难要死。那块土那片没那么黏，顶不洗不清。铁团泥顶土寒，热顶土，草堆起根西边团水下。顶不下，让人所说欲盖欲止。但一年里，一个没办法死，顶边下不住泥，土前早起我也给说，扎堆起个土。那块土多得西边泥，落里了点着修外团也行。短短期，西南土晶体冻水又不及水下，天气路开吃不烫，结果就这边去，路开插短期了，结果天人肯土比我烫，看着眼这处，我娃没冷气，西冷心，天不点点下不住吃不烫，顶边下不出可是的天，眼睛全部没看，眼去腿木没人不歇钥匙。江西区可是的人行路不出现，江西区可是的天。转到头来，出去就不洗头。

0: Tselopkatsi.
1: Sinonamcho, Lingye Gungamsa, Tadanganansu Sengusu Velisindina, Anzu Zhungyang Longchen Yenji, Jigyo Likong, Pege Chilam Tolia Guri Shubi, Tselopkatsi Lichenshi, Tatirinki Lichenalina, Nyelia, Mengxi Losu Buche Towe, Pege Kinnambasaba, Gyunche Mibar Tugubi Gwati Sinanshi. Kiyang, Losu Gikub Dobchen Junbi, Mengxi Dina, Mengxi Lopso Yatoyoshi, Danki Losu Zecho Choyoni, Lada Tang, Misan Soyunki, Zawe Lengge Tungu Chikusi Tang, Mengxi Losu Buche Towe Pege Kinnambasaba, Gyunche Mibar Tugusi, Jikib Shuji Xi Jinping ki, Mengxi Losu, Le Tun Guo Liya, Zubdun Kechin Nanji, Turib Sabatang, Yanglam Sabaya, Mengxi Losu, Le Tun Yagu Zubar Yina, Kachio Setun Yini Nangyoshi. Geyun ki, Mengxi Losu, Le Tun Chontu Beijing Du Choji, Rangke ki, Mengxi Losu, Le Tun Liya, Guji Yini, Sibzi Cheyoshi. Mengxi Losu, Geyman ki, Losu Mala Chu Liya, Sizatang, Ngunchi Renxin ki, Nibu Bini Songyoshi. 최장 멍시 롭수인의 지점 야부니비는 롭수의 기급 돕신기 곰더 태장기는 땜바탕 딩수티니 태장기 치료조 동의시 단기 촉진 좁기바 촉추 지급수지 시진핑기 멍시 롭수야 제투 통신난지 랑자카세 뇌낭신 콩기 랑게기 멍시 롭수 지점 니워디는 태장기 렉수조야리야 Nendian qi gui xi nian xin na ni, meng xi lop su pie ge liya, zhe li tan tun bi, chi dun yin na yu xi. Lo me puk sam tang, te sim ki meng xi dian tu dong wa ya, nang xin qi bie te, meng xi lop su ni, mi san so yung ki, cha xia jin yin bi, ta jia se dun ki guan ni, sam lu chup si ki lop su tang, gun ju lop su ya, xiong nun gya gui xie sun yu xi. Lu chun qi bai di tang an cha long tang, chong yong pie ge liya, tu gu qi bie te li na. で他昂唐摩亚周边落水都是足迹吕在落清当你归置堂推说米巴亚错归些年些一年洋洋南约时落水开工期我们在推边那天他去七八年归地东一天落水过期你养西居拉达起身前日落水南屯盲土东归些卡些顿南约时王不推诺土开玩起归边呢 西居军退年对不疼就看起年金基础级别虽然特别拉力呢胡大修呀特满年聚起孟西罗素狂别牛不着呀归地当年罗素一个可多钱准备得一个人扛力气归罗茶主角月不年罗茶也不主角月不怕疼中退罗片月不年中退罗片也不月不怕他家人给起孟西罗素开别起出在疼 Mina so yung ki, chu zhe gyun che mi bar toru chen yu shin. Jilu ni dong gami ni sop shi lu, lun ju pa li ya. Rangge ki meng shi lop su, zem lin ki, yung bo to we ge kub ki chan yung chu zhe li ya li yu shin. Zem lin to li ya, rangge ki meng shi lop su, lek cha den yu bi, ring ni ki den tu, den tu, dong gu. Den tu ti ni, gyun tu rin bo ki lop su zhan yam li, ngun shi yu shin. Wengen lop su zong kong, Nidong ge ge gubju gong a ya, zhi ka ki, lop su tun kong, si zhe cha nye, ton yung chung yu shi. Lop su kong ki, lo ji na li ya, chi su tang, lop su zhong wu, za cha dong we si ju li, chi wa chi, jik dong si ge zang li ya, pen pa yi ni to yu shi. Ge gen wa li a bi ri tang, le ni chi ri tang, cho gu jen ki, lop ni so ki, chi tab jie ji, chong ge tang chong si tang, sa kong, lop zhe jie wa ki, Lop sui hipa gyun chi mi bar, chung tu tang yu shi. Tien na, chugu chang ma ya zanyam tang, bui che tien bi, lop sui nyong tu bar chi ba, ngun gyur yong xin yu shi. Deng chui tien ni, la so du ba tang, sim khan gyong wa nyam chi, ding sep chi bar si chu yu shi. Ge yong su, ge kub shin bi sam lu chup si ki, lop chen chi mu. La lin lu chi, ding si, ngap gen ngap chul hak zam zu yu bi. Sam lu chup si ki, Gorgu lopzen tang, chokzen nang ki, samlu chepsi ki, lopzen ki buida borchin si cha yoshi la. Dang ki sardu shikbe xiong lu, gyun che mi bar, mi sim su su ba tang. Tu rib ki, mi sar ka tang, 卡切节插入用心月神，顶翠天呢，就用偏给起，免得用为老人穿呢，穿我心神。落着正穷起落美呢，年代初头留在结果，出自你别话谈。落心，艺术革命的军心情卡图，规制谈刻的你当然神，在你卡起落着呢，艺术落心艰难，看完规制谈，恰在呢，错个月不谈。 这句落水呢，先过偏给，用为插嘴边呀。先看地摊落水口的大呀，提醒田里摊屯边，落水顶着短缺足个数千年。各场做马玩，更多当地，那么去旅途队能为就有不同。闽南土为南有不千年，根据谈，其实，吕姐，这句，眼珠姐巧用呢，偏给你抓起个是。 龙岩前军个别七十几站的那里呢？民博区军队谈场边，落水天空，规制龙水天空长度大堂，门西落水天空，玻璃区开个七十多样，并且拖动了呀，规地东个些端那月神，落水七十一区空西堂，迷茫区东西，特区区东西街，空土顶手区边七八堂，习近平区推着三边。 中国开局期，接触人路去广巴亚丁街，军心黑面硬，老总，够用人的七八堂，所用俺娘边堂，所用俺娘这他用七八，六岁去年了，自送学堂，边做堂，自做皮革去，推包三八堂，密码盲错去是过三八堂，差八七呀，该用去，门西六岁，来屯村头规制，屯到头去玩七八。
0: 孟西六岁，半截头也劈开了呀。规地顶上当晚借钱皮呢，出屋同住忙活下，几度电笔忙活不对头了。然该去孟西六岁几站你我贴站给呢，连锁中也没事。六岁呢，给个皮取钱糖，但去取钱时呢，孟西六岁经常启动忙活下，手机贴个右边，天天制作用去恰恰行不是？
1: 天南街南沙巴巷，门西六岁的半截屯边，女娃，身体了些粗呢。街口前边六岁初级，巧用的拖着脚丫，有点痛苦。俺去体外来别过呢，六岁读书了的呢，迷茫期，第几早晚点头动啊疼，六岁读书了的呢，街口拖进去，门西点头动，痛也不是。
0: 虽然那么错，光两个人最先出题呢。门西六岁半截，头围偏给起那么少吧？军前没把队伍背过提示。下面呀，拍卖不住去，平常六岁呀，能从东面入围过的，我就相信。对呀，今呢，六岁写的呢，开干新都进步一步的，给个纪念章，让那米利西也给狂笔图做面谈。 米吉尔所说，米吉尔冷不热呢，也都肯定节约每天呢。六岁呀，热烈些。那这六岁呢？这，让你平常去六岁你个地呢？那这呢？跟这俺草龙一样去，究竟年纪几人啦？那这去，苏桂店里呀，唐山去，南溪孙不西呢？所用钱去，才给年纪地呢一不同。谢军里呢，公司也过几家宾呢？叫我仓门呢，立住用的一不几趟。
1: 伢伊呢，空气硬不加味呢，叫我藏味呢，太可惜，用个嘛日子些岁月时，拉不着了呀。空气六岁恰藏我心疼，军穷不西，羊塌不西，狗里呀，家贵呢，这个村里呢，开车的狗的呢，经常去六岁天上里呀，热了又是。边做谈钱子，的那伊呢，经常去拆迁了，说吧，拆破我的皮革作为个地呀，经常忙起娃伊呢，不住人力来埋葬。
0: 不住哩呢，人一去，每只大街不能行，技术怎样的呢？听对，经常民用为推木机开去几年也没事。他们几俩吃村民呢，人一去，不住哩，三个对送给呢，团结准备门西托哩呀，让不闲端难解。老师当下的呢，去开钱不急也没呢，天气呢推哩呀，他们开些个呢，人一呢小把建筑困难呀，有句改建，推去去到我堂面前，人谈到我闲不堂，开些个呢，不住去老总堂，熟悉地堂所去，乖乖堂，拆迁哩呀没得办呀，扛穷，不住哩呢，扩团前边建给呢，不住去老总一年着，是个根据仓门呢，空气贴哩呀，修建呢，民用的几贴堂贴门神。
1: 地位呢，拉扎卡些个起码就不谈，居民中啊，一年呢，三马老所给出轨的单谈，差了两女别，你去民用些拉谈，冷女人赞，第二呢，给拉卡几个，女人呢，脚趾起，过了中些，邻居是下。 天下三界定价提议呢，我们去雷屯探街的村呢，开启许许多呢，送过几趟。对待南部军队呢，任意去铺住了呀，铁团去车顶写着居住其他趟，写着呢控制用特别呀，能住趟。另一那边呢，拉着呢巧用去罗素罗这个雷屯里呀，修建呢全部贴士不及了。杨贵呢拉着军队人心去，强烈忙过呀，过紧所设备空隙。拉着任务去罗住。 今年这熟悉地摊所以呢，全用了呀。去年全部用的是。现在俺们呢，俺们呢，平常去六岁都是空头单子，绿的生意去不住是，所以讲起来呀，白军和大菜品呢，还将去要约时。现在天气差异呢，看到卡几个人呢，拉着去六军去江浙滩。 三路工具去，另一地个呢，他家拉着糖，几个人啊，只话有蛮多，生意呢，这，也能轻松了呀。南卡糖跟着早晚难免把工资能够有些。提到不给新皮三路提来，他的呢，原来啊，怕给咱们，是为被能行，拉着去六种糖三路工具所抽空接了呀，也给用去呢，怕小，提来多接呢，怕沾点东北呀，怕出行，文笔被能行就是新鲜。 金大哥，伊那瑞松间谈，农村间去落水打瓦谈，三路，那么就是，其他所别具难解呢，落水改变呢，接受人路组装期间，先得把基线设备改过谈，通过油麻日啦，人也去不住地呢，米线去抢没吃油地呢，就是不及时。第二天，金大哥，落水打瓦了呀，军刀当过是啦，金章去苦油谈，矿水呢，来不及做过嘛些。
0: 金木仓面天津兄弟堂夹表南街，推门去罗素大南亚堂，提醒金大翠呢，金章去罗素村里堂，特别是呢，西到南亚堂，让推呢老年去吹了呀，罗素大南亚去年牛木推呢，超多南街，金章罗素呢，今年，罗木南里呀，两岸尼个伊呢，米币短途不是过我是，金章去罗素的呢，米是跟我那些边呢。 军队去草原哪里呀？人也去，数不定途那边去找呀，就是别人，马子都不要有油汤。拉扎去跟我呢，江浙土民去搞只汤，记错了呀，改变。来去都不是因别跟去呢，人也去落水落水前边，长江忙不哪里呀？落水去学了呀，拉扎去空隙落水汤。 巧用其他们送纸切别，拉扎错一呢，弄纸了，陆续切别到我几个学生人去，根据陆续谈，将这确定其陆续，提前呢，每日通知其陆续谈，业绩进入其陆续说别，陆面女子谈将在几星期别，巧用其陆续也同人谈，通知全部切妥。
1: 台湾金仓老师提议呢，天气、穷人、农民、工人去南端准备些了呀，给我姐姐。当他们嘛，没有被老师念下鸡汤，制作谈金仓尼咖哩呀，偏托被铺住，所用钱的秘书送去。金仓老师给偏有钱，先到土不切托，落着谈，听他制作这巧用给呢，女婿接着托了呀，没给起，没到车都找他谈。
2: 张丹，体外切我些，所用土样里呀，别准切汤，请问有么事？
3: 婆婆，提前让你阿姆拉里亚改进安扎去苏罗切个土嘴阿鱼。
2: 俺去罗里亚，俺从切个里去，地产所能切着水果啊。俺打怕么你，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土给开发又被苏罗许多。
3: 阿姆拉，既然你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2: 俺们抢不给不接，你们开些钱数，一年让心这钱用三节，让你冷面。
3: 俺打怕么你创建的起来有呢，俺就怕了呀，体育开发了，你们卡些有呗，那么多。
2: 他们谈的给俺们去开发了，体育开发了可难行。
3: 阿姆拉，既然下午给不对，年年都睡觉。
2: 俺做农民，俺们怎么开发了？体育开发了可难行。
3: 巴拉达，阿姆拉你，学习退着退着找不消。
2: 他们讲的是我的，体育开发了可难行。
3: 巴拉达，阿姆拉。
4: 俺这上面老有用意。那么给团结，和解给咱们年年追求，看得听见你三心八意。
2: 中央密码关于龙天立功的破解指南仪
3: 中央某某跟巧论之立功破解指南仪抗解修对连接总生陈教婆娘
4: 几点杀熊短裤马绿吧
5: 伦敦我给姐姐念了我
4: 三句娘炸
6: 三个人家跟他们上想把三句娘炸领在学就赢天地三句就弄得做呢
7: 三路三比杨林三本内置习近平列三句以天空飞秀要不习八通三句以超级因此要不习近平过当
6: 从年纪永康松秀拉出于马拉提倡的道理中华以前最多就给永康松的电的东西被过了

西的农药。西接触这些花就落了电波恩念三里瓜给三季一天空松松浪索银灯火提升的动画动三季一年度节定在别农电红都写贴松树动别修着三季一茶节银子写贴杨龙三本边头下去三笔都修全部农学校亚克公信的引起中二周围杨树节亚克人的心灵下大国节才能学校家政改以人力人没难题增加你的总会插电动中来写着小八通楼上高官没难题还里很松过别这是总部也听一个话写着写吧贵阳特没听这你是哪子江秀人力张正一在港的兄弟电热前在来电力三季六季下阵通江秀姐你都来用出写药三季也天空白秀也不通三季也插电银子写别提习教主席习近平给通达巴尔森特前途也通前农个药等个促进就业把促进空让人等来陆续接多年卡钱电片三季一年就通三季一年年三季一陆续诊所下一级是天目培育空给三季一人年通等等某某级八二千步免得皮皮日记电片陆续得有八通中国三季一六七位陆续一人通没什么个位世纪国有皮等等也可及杂七一路行一些电动药空气三季一人工送送通白手拉行动奖励三季一人力搭配通三季一日记银子下金通当用通食宿用酒他们更跟着一些那的农药龙牙进行强过几级别顶住把来的让家得本个没得比三季一人工吃一通你动有八通人工相当功德两三十比三季一人工恰从吃家通牙家拉怎么有钱三季真送空生动了真有别三季真送空个买了一再钱的这票路里个前年对目话没听东西住三季几十栋真送下一得学习学三季天空呢拉些没得把通人家操些没得比再去天空行别松松下金呢连跟奥东不一路阿进去强过中阿别钱让家姐三季人物松松通别学下一课如正解来这定是别接通三季你也明白嘎欠娘素东相对功德娘色些别三季以人物娘素银恰是拉大下起时让姐姐本个没得比三季以人物娘素东可有举例下节的命题三季以人物松松离日拉在车速错手头门等你大些东些不阿正有些真理素节也认识不同你三里瓜哥娘素以车些门着瓦通三季些找把素节那天他就些有三季一电信银币客江西社三季一天空不生做不有甘州社宇宙中的利弊中共甘南行为局你银盘娘素写就八通三里地给电爱一组杂通马出一下写地如正式部娘素写记逻辑图格爱有南盘孙就公立特别给你写写学三季一年年日进特说不理解人物局相同功德娘才写比三季一人物局接下也怎么从学胸腔手语手臂也力气人物跨界来命令三里地给拉杂姐下特不让大人把鞋贴你是不容人家娘素鞋就学人家姐心里无知吃各家主角拉怎么有皮用心加起语三季千步一拖三季一吞空呢嘎醋沾把心公司的条有皮跟前的你别说要不行你三季一人力银子拖大背要不动过让家姐三季也人物全用你人都写别彼此人都好偷的动画通就下组往下读钱那么不生作别真素空格麻辣整体三季也人物就啰嗦陪你切的东京巴士北京去北京罗京就脱空门不通向上数三季也及时来电你中介用词当作通将功忙出金秀居住期可全部生作体也能渐渐人都通确定你更人通过去人都进来电力三季年都不恰从瓦通国人的比过年三的些就有重庆给你一把通真素空因此南北娘力进去三季人力来钱都提张门姐年都没什么事如本钱有三的东北西巴老婆重庆给喷的几笔 XR 娘力通人不杀中雄运重庆西路启动各家一起一个路几笔决定注意插电通参加姐下头来电力电目完他们帮助个陆地农车友江西南湖这个月直接马步里三季一年就西北部班宇宙总部营站里包天如云的班三季一三大通三季一年年有把地大给我在等给兰巴特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

0: 三个人间更高松，将来今天做班的是电工组，杨雪龙不撒牌，白白雪洁白，明撒七点两才休息。我来听见两个角度，二山中间去，从东国界里，他的梦学给两栋三八对吧去，可不得先热闹。
1: 那能啊，阿尔山的用地谈不赢。他从萨克尔去，盲目拉电话，扭错人，问你们找我行动。今年年云外，将吴老同空给农民，结果趁着大过些码头，阿尔山中门他从右面，偏至从对扭错客气，连用一点的使用话筒。让爹爹，明给王不出白，从左拿错向右边。结果呢，写着团木骨牌，结果门部从左扭头进。
0: 上次几个南北托尼，明牛这就功课刚有，农说西安门口那双脚桶，中门他从脚跌个的两百二十三中间呢，中门二三脚，八九八穷下体去，高自己点的些事，三日天去，高过一三百来家店呢，家从周围，平时从对牛从来训练桶，他从前前天锻炼所训，人家当一个将从周围两只来。 跟着这些天，高过过夜堂，突然爆发，人家有个娘们，亲戚在村堂，他从店里进去，比赛团拍着接浪费学把通，他从去从对穷人家里，他从中秋给孙学绕的拍完鞋狗，他的梦学堂，亲戚在他娘们家去，他去浪费些点狗，龙哥生气后也拍着堂上不去。
1: 二山街唐村村段呢，棉板的月板计划通，比托人不稀有。小路启动各家各家过年路，三人提议高过点呢，加村周围工作节日去，村段办个出游。小路移动交接路，济南经济唐村一亩一，偏至村段牛村穷的桥牌。移动年纪路，中门唐村一亩一，偏至村段牛村客气，囊中组织强过斜体。 高贵，从对忙些，只过节，先吃干面，唐总从对。

全健康，吃点健给配件啦，忙是顶不顶去。你都年纪了，尿酸高，我是先过操心。老铁，尿酸昂不，我东西健康，希望什么来加油？你都年住了，到准备吃点年盘。老你能给尿酸昂不？我吃阿东哥家阿姐阿姐同阿东心里，唐总从对帮着镜头我拍照拍摄。大家切为唐总从对团来去，三六天也忙错了。他年三不怕用完，比来来电视调拍摄。你都年纪老年，你都年住绿盘。平时从对牛从客家人在大南，三六天给出门家东省级老总来，来学台阶各种写信。松镇最年同团来来女。高中来了，从这所给教过忙活，开把鞋贴。他从爷们来，我在那来说他把通，三年上头，爸爸兄弟用话，我就写有。爹懂瞧不起，三年天黑，他从爷们也从对起，跟别四句短缺鞋贴。没这两年时，我接动起，场面牛从硬布龙血鞋的旧皮，来对起，满脸女的起，马上抓通，开包给把东切了清理。蒙片姐开播热热的天个转头把胸口，四句姐你把人把通，天来姐你把人把你送的这回，他从也没眼包怕来，偏着我啥听不听有，你都年纪了，人在闲呢没听，其实主动日家日家写生，偏着从对娘从那修皮，包怕过车等着天个通，你都七家用啊各车写有，你都年个了没听。主动姐姐三家所家提能修理，包怕过车主接通，主动等家上去。你都年住绿道准备拆解年盘，每天等动姐姐日日闲啊提能修新把通，包怕过车等家提接通，俺同主家我家上理。平时从对女从那二上去，他的梦想给索性个学是节约，从做女从江北索取那么来个提，二上去他从也没去。偏侧葱堆塘，来暖小草，家葱周围有棵，没几人的别的节，来暖忙活，娘们这偏见了，跟在冬天。那么娘们家去，唐葱推来家，能把些蒸酒。三里天一三对七，唐葱也没去，热热搓穷土，熬煮年岁汤，铁冬先着暖白，熬煮些冬，老大些年。家葱周围松着结龙，下冬小把水。你都娘啊，绿道个牌。二山巡龙搞过铁，罗师傅过夜节仍不歇铁。家从周围天来拍几下，这里面别得三回。搞过年搞着节天女堂，大不得一切菜，七切托了清油。菜店堂现在南西街牛从土当南路堂，搞过一个月前节点不是典礼。二山街从年可有见到我来送儿童，从里牛从接人菜店的当天。蒙古街口的葱头芒果娘来些把用机一往过去，唐葱街中共能把用铁碗那么近的距离，我去用点汤，葱头江边中共里，蒙错街家葱周围有锅汤，牛肉汤，连送循环，没几人呢背着街江南街的街口，你都年纪老年送，高过年家葱生这段时间没听螺丝等马吃来搞瓦通。蒙春节，家从周围白日年纪少的青年，专门亲自砸腾车，忙着点的亲友。家靠家，他到孟学下水给对外传达去，传达下一样本问题。二三七，比来暖脚桶，高贵沙包，唐总从对给丁学接了电力。家贵人这种客桶，切成竹心壳，平时从对牛村客所接，天空得着鞋贴。专门家从周围比来有个冷体调把桶。三岁几个家从周围娘们吃不到冬天，从对堂日内有过去，平时小年年你把人把通，娘这边头我这些有，唐从家吃不上穷穷天，家靠你平时热头痛，轻松吃东忙不来，偏把蒸酒。大家二三起，提过从外熬过这锅汤，跟别家忙别死去，那梦给家从周围来那么接了店里，唐从家那么年陪几个儿女，人头陪我写把通。孟学堂他他清晨在屯他从电铃接给来顿了跟在电梯当里每家姐兄姐他从死屯来他接通孟错电视他从枪决进去比赛托外陪姐姐能把沙巴丢去今年三个来今年母兔见过决图三兔将多孟错也能把沙巴洗阔不天生若难
龙我等下听下有空特，北京拉萨拉，谢龙海，你们你过这节，没得可有年轻人啦。没这样，家用菜菜，老甚至酸鸭汤，切个来新米。大家拉在云中空可有，镜头我来清八通。老兄热我也，我这来这热龙跟特，我就给估计要盘。中秋节吃着就想给孙娘们点牌，吃着这话。轮空前面包装过去前，南卡文笔让到点不松油。他人当不着，莫落当说汤，老娘怎么说汤？介绍，对外可内部接些把局。在对新闻那么让些去，日记人做的节约。你都娘阿罗，他在中秋节，卡隆比赛让我给昨年中秋家的主角日记人队长的点不那些。张部长这个作业，其余比赛检讨我两百年牌。两多电视也长播，用用也安长播了八十。城关区经济点个叫出门做嘛些？另外，也靠监控线铺个门头，大家监控线码头两多统计药品，对西拉落叶承包性堵截，两处扫码就有。监控上部门处接八库枪，我给讲有。你都捏住了，我就控制谁？城关区多点场中去，另靠升级老总去，过些年全部随喜。多了长木林克，宁日兰传播你的书册，问阿家新八通。宁日也从你恩波过吃人年，吃阿怕辛苦。两者总给一挂你的写册，递送来加强联系通，争取各等怕话通。一个结束的拥抱递送来，加强这个堂争取接盘你。公司帮助给陪同脚步安有，陪同翘起，他在中间起，人生卷起，满嘴小弯弯，断桥心里。军工连连接卡少采集铁，每日落日来，我十栋阿间里，我一栋把土当油。满嘴叠在用，叠进用土了，拢是血土把吸引。罗阿曾经抢过几只牌，当过厨子，拉萨中间给脱落骆驼罗马，连续偷菜，骆驼马加上各只狂阿人，人穷特把痛。连续给能把药牌握住切葱叶，脱落骆驼罗马加强加连续特牌，总是连续写菜，大下骆驼。加上军人烟头，坚强特有把戏。民族决定调控时，每日也抢用菜菜田，若能吃田里汤，写个烟牌，脱了清洗。中秋当中三节，出门也得同大些个菜食田，人头我脱了清牌。不加男童，真不提前给男人们查些小区安全循环，真不提前给男白沙发六个头嘛，太没法接上去。六岁天黑，老阿曾接着把当过厨子。他在中秋节落差升级索尼杀得正片，中错匆忙了，不叫空巧怕我就熊儿童。罗索银给了申请，罗瑞罗马日夜抢用菜着贴，我阿东哥家日节牌托当花。他在给我其中罗扎贴，我是参考给罗林特人不连着熊有。罗扎人着急要办的，罗扎要不人着急要办牌贴。罗索下家呢，罗我等着听阿神去。他在中秋节碰见臭气。这些短牌牵着连续贴了九八十。龙我等着天安神爷落单呢，洛阳新年了，撒去中山经济多日日通特，买套车倒是什么规矩。罗阿曾经抢过江阿伯，工作三三百多，他是点点中秋银也是差不多一天。第二把我前些天南就通，第二点牌空到了店里，公众三十千亩一天，张不动车外两个沙发，没谈这件事。三个节向南木头前，同门尊重前，居兄趁着小阔不点心着难。长白日外强道通，同门藏不远麦杰特。我过了点点俏皮，藏不了点点名托牌，唐宋中前天，同门写不写有。现在出街堂门四家去，唐宋两片托，唐宋中错你是咋顿卡托的那把通。唐宋节没事，七尺四栋，第二村里通北京桌子有把提。中秋用节，中山门伯给接洽等言送油。你我罗先生，唐宋三克特，人同银白，一日赞助给你把先把通。天冷冬节的酒花，门伯十家瓦送给干冷炖土。同门中秋节，当最兄给唐宋了，你这把通。天冷节，唐宋多切冬花。罗皮三季给唐宋叠送，居兄三季唐宋天冷节给来顿折冬，啥的便利。他到孟学堂，他顶他送了。跟着东外老人去，点地也通门街，就那些朋友把戏。中秋用起，唐从三个铁，居兄来段街，游客一人一瓦通。
中介人被我车你是在借钱有更给了写牌对高的唐总统当着叫中翠囊血铁三年三多的用对这些落着了强牛那段日间年是老总腾着他却写有你问罗尼西据说这件当中忙个国东西鸡汤写完钱才安二铁忙着先把通听了几次旅牌唐总中错一说是继续写牌中错人被据说也是三家所对提过仓的亲友同门中介起向董崇大姐王恰同给这一段在四家年十三年来这三桌闲年日日记康熙写过把同康熙写头发七十九九爹董恰不记记图三年把同第一图忙不能拍娘着垂木冷露做你向董崇大当位姐那这把同说对居中点点堂熬东空陈子所起前来多学生人对写牌忙死一趟心里老在所猜测一通所抗议运过来几年娘的修牌在这边那次车告车马追摸趟娘个陶觉姐写给有门能抗议用完银行他从重大生所说来请给书记选把几趟请给赞助来这把几日忙得动啊通那这才是也脱落罗马通接着举行给切断来写牌他爹他从来那家门那切全门出家接住甚至中村过几趟卡萨写有多谢他送给当月动力社靠阿杰同工资多数主家家家老总中错的这些题蒙错经阿江短把同当月紧着了写白消息说永远被毁落在了前女插不着插不着给短切三动力高有把戏这三个节唱的来了的安全天津黑今度错班得是天不足江雪浪不撒牌北北雪节白明撒七点零才给能对恰总续撒而送

0: 陈毅卡切巴呢想叫我同站撒季请毅阴阵永阳在我扫
1: 嫩嫩撒季娃下面汉季充满了这边请他们陈毅的这
2: 你没去公布了绝把米了给三种米绝技就都跟没去马桶路每个阶段都没人得了催出色些没在公布人的电影过度查满断轨中那没痕迹那么你见不见
1: 中共出现东北推门邓恩明拆了满地国年我及阿妈的朋友下几页
3: 中下生节也总是来日喷得满着接下多美女阿如愿的学友接宣地马拉吉米门特及兄弟
1: 有些阿妈早已满街路得了那边不住了这边轻易
4: 你一年最为基础了阿妹给下吃的梦边切了啰嗦都没给白老两女也切了啰嗦多切那三茶几容给阿妈呢家卡个切的容素绿动了的马记住
1: 江湖被马抓起所劝起忙他出穷门这边趁意
2: 切动卡扎呢大王你去再见过呢卡对领的怎么的人工绿皮灯呢切容真东哥大天西北那次我容容所需别转闲呢也就用他协同也就来天呢容易了心所协同
1: 的呢这次就趁你这边趁你通通行面迎着热热一些面钱学森米将足用的兄弟比咔嚓鱼都给桑德的面也
3: 龙欧爱一点抵挡南北根德家农的路里就正解拉近下脚呢兄弟有
0: 成瘾的道呢这得叫本州拉车三农给普松拉车马工巴士

0: 该也这部链接跟看不松。俺们这他妈对党南北军都，农娃西部南区的哈江给接不是？别的那几个是农娃西那三西，三西那绿的三个白台，南部村卡对伊那用农娃西部南区哦。热带气候呢，三西南区办的呢，中央轮车来过，别给吃冷气，农娃西巴拉西巴拉连车停一把通。
1: 前两个月，你让他拍这个表白，两年不得一呢。拍个结巴差不进，被人扎起了给乱拍，阿罗看不起呗，两年不得行。

人那么团结，培育着些来武器，而若看不些白两天，人不安多。冷得了年才几，俺去木头捏。但人家去萝卜插进人先起个龙背，葬花一朵朵些白两天，背给的狼狈，现在那不随年龙都不就行。冷冷看一那，他是一个男人，把头拉伸多。乡里那俺做他们木头切，两得了几年就行。

年牛新品都不领进，等那呢中央农村认证学校里供白给陈良杰，从梅龙西北领进的嘞，那呢领进就做中巴，摘起南边也，从梅龙西北领进的呢，从云溪东，从龙井，从罗子井直下什么就通呢，前南巴拉从下些这边领进些嘞，前南边领进的啦，对大三巴，俺是学。

年幼生根逐步连接，向内掌控的农歌，从民农歌，从军事国际农端协进一，军事就卡上了，工资协涨呢，如不了能把钱提拔得了，军事就用空了，张龙趁一天西下来空，不给陈浪的了，南军作为农，工资也不满足呢，如不也得通了能把有呗，如也得行，才能人民应该呢，工资也不就够罢了，工资协涨呢，长安街失败了。一路人从延安路到我这边了，路的行为所的都在土块边，行就现在下来安排了。各地阿祖、工人阿长、三八马三、三七长女、第二母啊，你们了过来歇菜，羡慕碰之意，促进容易，切人主阿东，金榜安吉内东，下脚步差比人卡，穷等着急了，平头有八的。工人推出顶开门呢，日不了能把钱。同步，工人顶开门呢，来查询问人卡有，行就写八单呢。工资节推出定价没罢了，去年冬干呢，插团融进去，人都破了，就问人家为啥子拖油？因为工资现在把我用呢，去年冬没退呢，下节不动，插次插啊插一节拖人周围，没完比人家的，你把工资没在呢，哪个破比人家有？等送某某某些给，如今也不用去，工资半句，工资没在这，你去买来了，哪个破比人家切人多啊动？让个女把叫人抓马戏，吕布也长安来用，吸进全部破内，今把安吉进内里破了瓦里。孙把工资现在可那些呢？吕布也出去没娘把的，没来嘞，吕布也不用去。工资来现在马都啥个没把的，明白也整个阶段了。对于人不了带到些呢？吕布了出去门洞门那次提些把的，一话工资加车钱呢，下脚不差些，忙个些些，工资全没杀掉了，搞不远。文中公司在即吕军车的木马线呢，留下几百车的，那个门本中人看有公司在位在龙南巴上，到后呢公司汽车改出了在桂上，改出人呢全部有党，公司人呢六百有党线呢，现在在龙南巴上的二百多几个班的，同步汽车改出了在桂面，谁的朋友能接位推出呢？一动的汽车经营面我估计，搞的我们汽车几百年。汽车几百呢？你要为推出打几百人呢？有助于汽车主板呢？汽车盾板呢？工资税呢？中长续银板的。共达你马可平安的彭文龙个收入你查完钱呢？吕鹏得通了平板有板的。你把某人干脆砸个面，人家个都对什么的钱呢？工资节没有吕鹏了，空到一边努气节，你输不赢，都对现努气节，而且送出来，而且送出送阿板送个月，等我多，等了小三栋工资节。他那一种为多对些的，工资贵的些个，小在动工资钱拿出来用呢，工资钱来动，没用来的些的，人工个出去同样用完了，干了些个，孙爸，这些啥个面？利用工资钱做些的，在家也吃那门本对比，谁的卡登贵？别呢，这动云的债务，有空俺们说些，嘴巴就比冲动的啦，破解了个绝了，跟的动土，因为我差动，现在下来升级谁的机？有就现在说呢，日本也得通了新的面向，南东策略堪比谁的，牛仔咋个说？

一休兄们是老朱这边弄的，该家这边呢，是甘镇这边弄的。没点点骨头嘛里了，点那小小的才乱动啊。没点忙了，小兵塞的西巴苏，咱们这娃可听着了。隔壁的库佐城里，没点他给点着西顿的库佐一起偷偷西坑了。他这个库佐城没人过过等娃个热闹些的，人多不来脚多的娘生西。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环中国南北前南北更看不上啊！抵达达张营天目西等站内，七十个大龙南卫士生中心办南京呢，中营啊龙城那年城呢是七不来空，而跟城南北，如你星期六从西边连城营，俺今那连城的个总值八等，现准八人请错营。

村红布呢火上三年啦。村红布香我街开了堂口让看娘们了让看的一个月过家当。村红布拉不着你也没等着哟。而家地处呢给当上各有人。得好了得地当。我也还是个子。都查查当不恨起啊动手啊哟哟。还有个忙这节子不得因西边不扎手心。没错的处呢提醒。不扎的小事的办呢。路年里也比五日个三日努力也不接济。还有个查查西个总呢。眼珠马龙个一口话能不认哟。空气也总有比还有个得呢。空气下半不认还是个子啦。都查查当不恨起啊动手啊用的。不扎的提笔眼珠马龙个一口话能记公卡路呢提醒是大人哟。地处街咱们什么信息还有点站的头呢嘎真扎巴拉郎。努力也不接济还有一口味中的吃用的。还有个公的自家这些多呢两次先生有的。我送也不接等。没给啊将人个从红布的地皮干工还是切容。嘎等那年呢神腾中这名其实没把戏。我这不下某些军有把等。给这后给给等我动层嘛等不得没你妈都没通。空气从红布热龙个就要折生。你有赞美中赞美郎我能不能见着谢谢。从西人这个做起努力也不接济啊东个给这西班呐。那个几个几个我动当的啊龙啊已经你有这笔黑了手的头目。我已经看那个宋城还是那个。努力也不接呢从门生情从不行我这个人讲课。刚才从从起了行一目中出门热。大陆老百姓呢，太心急。中秋的前某日，李家村委拿大门布当门闸娃儿，先拍得落呢。村红布看着一个村委从来年儿，努力也不接济。俺人啊，人也得老站准备，今儿个中啊，任务歇息啦。一个娃等看不到西南拖把没背，一个娃为难啊，人后继也不争气，收入过头不济，一气急吭吭啊，从正给得得些。开了汤，让看娘们可得努力不接当闸娃儿。一会儿带着顺当一顺，那个帮送个把人下皮困顿西边，专门电视里有。起码一亩种出没人啦，在山顶一亩种出了多。你是当年什么路？上科技从来年过咱们的，专门拿了来扛当从下面困顿西，努力接济最后接不济，哪能个也能干不死？你拖当不如错开了一个成内容，但我是了个人啦。罗布卡巴西格罗云在特松，任何过些位罗德，阿皮阿一个一部新年电得吃用瓦当，罗德阿一个尼比马扎伦，大罗达阿位切西个人，阿一个成年得用瓦因，托马特个人吉人，人日过了十家六个用过连特，一会儿地中个个别大我个拉一个中间巴当，顿时一会儿话先用的松西，但是这小阿西促进西张木些。用过浪板的努力接受不满，路人也看了一会儿，那么乘客呵呵给同伴呐，乘客的可以离开我近下面把车门挡住，大路俺是共享的，开了通给今日一会儿，什么东来给我还联系哟？专门拉木等空格机把所那么年纪，第一呢乘客的冷酷之杀些年了，也看同地冷酷之杀不人了来的。看你也认可的，从你些的用心哟。他们装错是比我母亲当年的很肯见识个来的，打不得头巴掌，滚去！休息所从心又拉，所那么几错开着也个重要。他们想啥都别过呢，一会儿打不得头巴棒学的我讲呢，冷酷之事也不大些啦，国母忙不怎么的。得了，大我什么些人来在为国母呢？龙坤这三日龙我皮了在为国母里进门洗洗，今儿都得到他母村个用过了的那些把困难没了。上课节干啥刚当通特，龙我你进红的三个被引得三只洗个，开了汤个在说南班他进热，专门南机公司黑蛋干当，打的提把破烂咖喱通特进没，打打上课的过了是个节目呢。南巴人心通阿地，十的拍比，想不得当的，学等哈尔根苏西。

三块兰吉地处吉恩吉腾地如你星期兰生西北连餐东城的人肉连餐的尊重巴当严重巴那人情错当尊重感慨完的多特人连餐的极其用口呢尊重的为策把的人其实你们特地让人成兰吉连餐人得了三百个四十

0: 德国土堂地震期，事先切据他，一段切据继续记录当年，西皮尔单笔给文件没注不他，路过人行给囊团痒痒推背立地了，这个给囊团西皮尔写过了，前边跟着团结起罪了样，西皮尔前呢，种子年文过切他，巨人加过，那团团结给跟着这些的写给各种蓝色写起了呀，关帝东国切送了下。
1: 罗，新南村，他提炼给中央农村研究基金来供，培根农村去提炼给林西来生，学生们谈下因，连接学生下过。我们集团边缘给鉴别建设笔记，就是中堂经验给区别，直接落去。大南独具推米开卷外云贵沙土。
2: 양심파드미원비창조사탕토신지차베초벌사토메게유주코르웨리제메게유주코르웨리제

0: 随军搜查其干年来军事动迁，移动你做什么路了？囊中总务堂总司兄任卡的亲戚给解决了我。那套想起，也可给南昌文物国志古迹定居最能确定，咱重村只要解决电视了，超越你前天前去人不久过节约。罗铁道中年罢了，久过节节给前天前去只要解决电视事儿不提了啊，自然呢，交个作业不是。 电视电力向阳机重村两地主义两地中不谈，全盟严重级别，目前给随军给热烈南北别的组织呢。三年提前只要搜查前天前给配件南部区域，那头像咱重村党支部书记公布电视人部的九个车间搜查给铁路切入清域的区域，九个马车空，电视罗尔六月只要工程，松江的阿边帕里面不谈。 前天前去苏杭塘李老仓位这个三百九个书记，罗尔老有过程，中间的七栋房忙都签约。他前天是六百六个塘，这个七仓库有的嘛些。前天前去苏杭村康前木塘，人过康，剩下两年康，剩下苏杭塘街康过仓木有的。这样女主塘村里的准备结束，剩下南面第二几年，这个七仓房去。
1: 屯里扩展车站是吃的，只要搜查前天进塘、西泉街、西北街进去，配件完整完全全有些。只要要不说完，举办列车抢救呢，搞砸人。电视三年提前，三队部队只要给驱走了松江这边猛西头，就算只要前往南镇前呢，三年提前举办塘，这就随便去个有些。前头天三年提前，只要给速度冲完塘。 给查过了那段，他就明天投入。邱超给北京军区那边的六十七年，三年提前只要给中日战争那边切入点不清楚。前日前他前天前给搜查七档给，电视团里给片着六十军队签约。明儿的电视落日前用只要工程，西边的给家拍了相当话谈。明儿的人最艰难。
0: 历年拥抱国耻七栋给建筑作品新的，屯里片地给重置，还将也不有些。目前三年地给新装完了，虽没配备塘，从没配备，只要从对面区别，随军去都县电不贴。所查屯里重置建给配置了村镇数个月门，文件电视村电塘用战给重置建给年终七档里，上面二月给三路人民行动到新的。 玉米村村里的村别所杀塘，专门进行集中给都县三百人工塘连前面，不给村里配件了三六亩些的油水。电视电价给连续两年松竹不塘，老百姓玉米均等给三十多塘，电视大江所给连屯给干苦了，大伙日电价拉上锅，主动邻居也不在，天堂吃不起，电视打通三年提前玉米塘年事了。
1: 老百姓把它当成独立青年，甚至有脚塘电视站着，只要了大江所前边连团能训练，你这拉些活你就邻居也不是。电价给连年堂，当老百姓把你个了打到前的，玉米把盘给他们养是清新，明年把电视忙做老百姓把它归置前年，把盘过去断续种也不是。咱从村玉米背地去，金溪过河了两个前年拥抱上的。
0: 他人都叫每个把来，金溪监管堂出口大道切断了，拥抱将顶部右边，但还将顶部堵起，路易村部其他解决。从此，人们开播，可不是一百来，村长长马了，村里给偏把龙树追去穿越。从此开始，马岗能修边，都唱十松。电视落到了龙柱多推高达了，开播公正价格也不是。你到你三个路，电视连年没有播了。 国耻出家了，怎么些呢？人最艰难，忙错了，屯里给开包国耻送去送送过不趟。退场卡给玉米的抢救过了，俺东怎么过不得来？长马的配件给偏包我说，龙卷出去抢救不是。三个邻居，矿都先出不得呢，听着菩萨老子面，求人别个人心上写不过的来。咱们这里的天地爱最配是被七十里才能过这水边南端卡先出不来。
2: 三兆零几的木头，俺就只能到下间估计水平里填些么那么三兆那罗。别提不落笔，寒冷的天气，梁山日过的，羊山虫子的气候性，一定都对不能说。

0: Tsenlop gatsi.
1: Sinonam cho, hingye kongam san. Tadang anan chu siang gu su wili sin di na. Anzu zhungyang long chen yin jin. Jigyo li kong. Peke chen lam to liya gu di su bi. Tsenlop gatsi li chen si. Da ti rin ki li chen na li na. Nyeliya, Mengxi Losu Biuqie Towi, Peke Ki Namsaba, Gyunche Mibar Tugubi Gwati Sinangshi. Tiyang, Losu Gikub Dobjin Junbi, Mengxi Dina, Mengxi Losu Yatoyoshi, Danki Losu Zecho Choyoni, Lada Tang, Misan Soyongki, Zawwe Lengge Tunggu Chikusi Tang, Mengxi Losu Biuqie Towi Peke Ki Namsaba, Gyunche Mibar Tugusi,
2: 接客书记习近平起孟西洛水雷屯国里亚祖丁客气南极推入沙巴汤杨兰沙巴亚孟西洛水雷屯亚国主巴里呢卡就三顿一年南月时给用起孟西洛水雷屯从的北京都错起人客起孟西洛水雷屯里亚规制一年十之前月时孟西洛水给曼起洛水马拉出里亚西泽汤云起人心起内部比内松月时 且长孟西洛水呢几站也不念平呢洛水给客多心起困得铁站起呢点不疼丁书提呢铁站起七路竹通一时但其促进脚给不错去即刻书记习近平起孟西洛水呀且推通西南极两家卡西对南行空气让给其孟西洛水几站你我地呢铁站起列数竹压力呀 年年起归西那些那年孟西洛水撇给了呀这里谈吞别吃顿一年那月时罗美普上堂天心起孟西电图动画呀南青起别贴孟西洛水里米上所用起恰下进一别他这些顿起过年三轮七不是起洛水堂根据洛水呀兄弟家归接送月时罗春起别的他安仓龙堂穷用撇给了呀土谷起别贴里呢
1: 地摊昂汤摩亚周边陆续都市租界绿泽陆青当年规制汤推销米板亚错规些年些一年洋洋南月时陆续开工期每些推别年团汤去七八年规地东一天陆续过期你养西居拉达起身前日陆续南团盲土东规些卡些团南月时王不推到土开玩起规为能 西区军团年段不同就开启年金基础级别训练级别拉力呢胡大修呀特满年聚期孟西罗素狂别牛不着呀规地当年罗水给客多钱准备得一个人扛一起归罗茶主角月不年罗茶也不主角月不怕疼中途罗片月不年中途罗片也不月不怕他家人给起孟西罗素开的起出在堂
2: 明天所用起出借军车米板托入签约时结了你都改名你是不是旅论就怕了呀让给起孟西罗素怎么能起永不托为给客皮签用出借里的留学生怎么能托了呀让给起孟西罗素列车电约别人也起电去电图东归电去提你军车人不起罗素展览的门心约时
1: 文件陆续总控你都给给古巨光啊呀日卡起陆续吞空西泽强烈团用穷有时陆续空气陆记哪里呀起诉堂

0: 最终为在家动员戏剧里七八七接东西给咱们俩偏不一年头月时给给娃儿里比瑞堂连年七日堂错过近期六年所期七到姐姐创给堂中西堂撒空六着七娃儿期六岁黑怕军气米班穷途当月时天哪出过苍马亚战娘堂比起天别六岁娘土八七八文具用心月时 丁翠天尼拉索对不疼心看跟我娘子丁色七八七出月时给用俗给客人别三路七七七六千七母拉林路七丁西阿边阿朱拉三组月别三路七七七过去六千疼从人南七三路七七七六千七不大不清西恰月时啦但其三对十月雄路军前米班 迷信叔叔不疼。退热期迷三卡疼卡切节擦路用心月神顶去天尼就用皮给起明的用为拉林春尼穷我心神落着真穷起落美一呢你打球队留在结果出去你比我疼落心爱随刚明的军心情卡图归这坛克的你的月神三年卡起拉着一呢
1: 年纪六千斤呢看完规矩堂恰在一呢错个月不堂结局六岁呢先过偏给永为才去变呀先看地堂六岁缺点堂呀提醒天里堂团别六岁定就短缺足个所千年嘎长走马玩儿更多当地那么去旅途推能为就月不堂闽南土为南月不千年规矩堂西西吕姐 这句,你最近求求你,别给你抓起我心。龙啊前军别巧鬼在你哪里呢?

三个人不错，他的领结内三百米，中央龙津人均地级别工地，覆盖龙津市。俺做的领结内在他们修厂，领结内俺做的在三百的土鸡鸡修，领结内生意模特俺做的在三九十万元，生意给内在规矩卡相似，天然出租出不来对不怕，给可给几句给一给四段内在动用他，出租对不来给不怕他，三九内在动用。就是给不能过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正动作；就是过不能就不拍了，看给超度立正动作；就是就不能中年别拍了，俺给超度立正少动作；就是中年呢交松别拍了，生育立正动作；就是交松呢就不是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正动作；就是就不是呢转个别拍了。天人的灵犀所气质立正动作，就是专门的居住别拍了，也可给几句建议给四段立正动作，就是居住不难，脚段别拍了，三脚立正修脚，就是脚段的脚边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正动作，就是脚边的脚骨别拍了，老将给腿足这边立正动作，就是脚骨的泥手别拍了。看给超度立正动作，就是你说的你说真也别怕了。俺给超度立正少动作，就是你说真你呢你说早松别怕了。天灵的灵犀说，气质立正动作一别，看见呢提到三西能举日话语，看见什么家难过。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七讲，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隋唐五代时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

2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漠河、士为、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 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塘沽古道以及瀛洲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 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 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一下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吴阁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的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 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先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 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 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二节，共塑经济秩序。 大一统政治体制的重构，强化了不同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消弭了地理环境造成的族群区隔。各族群通过陆上及海上丝路贸易拉近距离，联系日益密切。具体表现为：兼容内外的经济制度，全面开拓的贸易网络与共生共荣的商路贸易，呈现出。 华夷共生的特征。三、丝路贸易。唐代经济的繁荣赢得了整个东亚社会的关注。在唐朝近三个世纪的统治中，绝大部分亚洲国家都曾遣使入唐。随着不同地区间经济贸易往来互动，边疆地区逐步形成诸多贸易点。 如东北的幽州，今北京河北一带；西北的凉州、

为中心，是唐朝与外部世界物质文化信息交流及传输的经脉。在陆上丝绸之路通往中西亚的干道上，沙州、伊州、西州、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轮台今新疆轮台，工业城今新疆霍城西北，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等成为主要贸易据点。伊吾道、阳关道、漠河延契道、青海道等路线上，伴随边疆诸族的归附，远目华峰而奔赴者不可胜计。在西南地区有五尺道和牦牛道，它们蜿蜒于西南的崇山峻岭之间，以蜀地的中心益州为起点，益东益西南下经云贵高原出缅甸抵印度。汉唐以来，朝廷数次疏通与修筑维护，动员巴蜀之民拓展了原有的民间路径，还开通千里官道。随着丝路的通行，博、滇、西、夜郎、蒲等西南族群更深地融入中华文化，学习和接受中原的生产技术、社会习俗。另外，唐朝还通过瀛州渤海道连通东北各部，进而通往新罗日本。大运河的开凿不仅推动了南方社会经济发展，也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唐代海上丝路以东海和南海航线为主，东海航线主要连通东亚诸国。隋唐时期，日本多次派出使节团、留学生、留学僧等，均是从海路进入中国。南海航线主要是从广州出发，经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抵达大邑，今阿拉伯半岛等地。伴随海陆贸易的发展，岭南承接江南、西南、北方带来的货物人力，并以优良的海港如广州港、泉州港、合浦港等开展对外贸易。丝绸之路、瓷器之路、香料之路无不与之关联。贯穿岭南的商路沿线出现大量辽市马会，定期举行的通商活动，让当地的族群更多的接触和融入华风，各族商贾得到招来与认可，移舟行船前来贸易，为海上丝路贸易注入活力。各族群的共同参与，创造了岭南珍宝福凑、商贾云集的新面貌。丝路贸易的繁荣也推进了南方诸族的社会进步与经济飞跃。隋唐五代时期，丝路贸易形式多样，丝路贸易从来不是由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族群单独完成的。中华民族的成员如突厥、回纥、吐蕃等，都曾参与了丝路贸易，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各族群通过丝路贸易拉近彼此距离，各区域间经济交流日益密切，呈现出华夷共荣的特征。第三节，共享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之一，社会文化高度发达，不同区域间社会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活跃。一、兼爱夷夏。隋唐继承和发扬传统天下观与秦汉以来大一统思想。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见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
皆依朕如父母。

明确表示要同等对待各族。中华民族的各群体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从南北朝到隋唐，是一个族群大交融刚刚完成而又继续深化的时期。在这种条件下，非我族类齐心必异的观念就大为淡薄，言夷夏之防的思想亦不严重。唐太宗爱之如一的理念不仅被此后历任统治者不同程度的继承，也极大地深入了文人士大夫心灵，他们普遍接受兼爱华夷的族群观，还提出了以德化之的思想，如韦凑以和格华容务君安静观念反对穷兵黩武，倡导兼爱夷夏。狄仁杰任宁州刺史时抚和容夏，仁德欢心。面对族群矛盾和战争，郑回以大一统思想为指导的策略，积极协调沟通，努力化干戈为玉帛。有唐一代，虽云异域和书一家已逐渐成为获得广泛认同的天下观。随着边疆诸族融入程度的加深，夷夏混齐的观念深入人心。至五代时期，中原对胡人保持着高度开放包容的态度，胡人政权可被视为正统。对于沙陀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政权，汉人氏族群体都予以认同且参与其政权建设。隋末至五代，不同族群内聚中原，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多元族群交错居住的局面。早在隋朝，突厥民众就有迁往河套地区者，唐朝开明的政策吸纳周边不少族群纷纷内迁。据统计，仅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内迁的民众就达到120万人。武周时期，吐谷浑先后内附千余丈10余万人，散至于凉、甘、肃、瓜、沙等州，今甘肃一带。开元年间，铁勒部众南迁10000余丈，唐时在河西一带，霞夹斯、回鹘以及西域诸族均有内附者。此外，党项、吐蕃、漠河、西以及朝鲜半岛族群进入中原者数量庞大。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的族群，不仅有上流阶层的杂有胡族血印，还有基层社会的夷夏混居。在我国现存的最早最完整的法典《唐律疏议》中明确规定，不禁异族通婚，其结果是各族群通婚现象十分普遍，而且受北方草原族群风俗文化的影响，唐代女性地位较高，唐律有对女性可以主动提出离婚的规定，也有对妇女再嫁的规定。在唐朝直接管辖区内，边疆族群人口比例空前上升，唐前期治下人口最多时，东西突厥、吐蕃、党项、漠河、高句丽等族群均入居中原。太宗贞观13年639年，关内、河南、河东、河北、陇右北方五道人口约500万，其中边疆族群移民约占1/7。玄宗天宝14载755年，周边族群移民及其后裔
约占北方人口的六分之一。各族群迁徙往来，促进了社会经济交流。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城市之一。西域胡人寓居长安者众多，代宗时期四夷使者及四方奏祭常有数百人，并不娶续产，动以千计。除长安之外，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形。七世纪前半叶，昭武九姓，康、安、石、曹、史、罗、和、米、贺，在沙州建立起粟特人聚落从化乡。据敦煌文书推算，八世纪中期，该乡约有284户，人数达1400余人，他们长居于此，以大唐为家。以长安县人史婆陀为例，据敦煌文书 P3813号，康莫鼻告言史婆陀违法逝世判文记载，他是一位昭武九姓胡商人，定居长安，获得骁骑尉之勋官，拥有大唐子民的待遇。部分边疆诸族的商人进一步南下，贸易于东南地区，如扬州、洪州（今江西南昌）、广州等城市。不少人

0: 中原民众移往边疆。隋末大乱时，大量中原民众流入东突厥汗国，给当地带去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即使在社会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民众南迁，也促进了南方社会经济发展。为了生存发展，十国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兴修水利，发展贸易。正如费孝通所言，汉族同样充实了其他民族。移入其他民族地区的汉人，很多就和当地民族通婚，并且为了适应当地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也会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发生改变。我们过去对于历史上民族之间的互相渗透和融合研究的不够，其实所有的民族都是不断有人被其他民族所吸收，同时也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人。无论统治集团的身份构成，还是周边族群人口的占比，及多族群聚居交融的情况，都充分说明了隋唐时期不仅是族群交融共存的典范，更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典范。隋唐时期，族际通婚与族群迁徙频繁，族群的自由流动与和平共处，风俗习惯相互涵化，加速了边疆地区的文明进程，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梁实秋的一篇散文随笔《人生没有太晚》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钟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地移动着的，移动得如此之慢，使你几乎不感觉到它的移动。人的年纪也是这样的，一年又一年，总有一天你会蓦然一惊，已经到了中年。到这时候，大概有两件事使你不能不注意。讣文不断地来，有些性急的朋友已经先走一步，很煞风景。同时又会忽然觉得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小伙子在眼前出现，从前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藏着的，如今一起在你的眼前摇晃，磕头碰脑的尽是些昂然阔步满面春风的角色，都像是要去吃喜酒的样子。自己的伙伴一个个的都入辙了，把世界交给了青年人。所谓耳畔频闻故人死，眼前但见少年多，正是一般人中年的写照。一根黄松的柱子都有弯曲倾斜的时候，何况是26块碎骨头拼凑成的一条脊椎。年轻人没有不好照镜子的，在店铺的大玻璃窗前照一下都是好的，总觉得大致上还有几分姿色。这顾影自怜的习惯逐渐消失，以至于有一天偶然揽镜，忽然发现额上刻了横纹，那线条是显明而有力，像是吴道子的纯菜苗，心想那是抬头纹，可是低头也还是那样。再一细看头顶上的头发，有搬家到腮旁汗下的趋势，而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鬓角上发现几根白发。

这已经非同小可。平素一毛不拔的人，到这时候也不免要狠心地把它拔去。拔毛连如，头发根上还许带着一颗鲜亮的肉珠，但是没有用，岁月不饶人。一般的女人到了中年更着急，哪个年轻女子不是饱满丰润的像一颗牛奶葡萄一弹就破的样子，哪个年轻女子不是玲珑矫健的像一只燕子跳动的那么轻灵。到了中年全变了，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儿，不，譬如登临，人到中年像是攀击到了最高峰，回头看看，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头也不回呀、汗也不慨地往上爬。再仔细看看，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有好多处陷阱，使自己做了若干年的井底之蛙。回想从前，自己做过扑灯蛾，惹火焚身，自己做过撞窗户纸的苍蝇，结果落在粘苍蝇的胶纸上。这种种景象的观察，只有站在最高峰上才有可能。向前看，前面是下坡路，好走得多。施耐庵《水浒》序云，人生三十未娶不应再娶，四十未试不应再试。其实娶试都是小事，不娶不试也罢，只是这种说法有点中途弃权的意味。我看见过一些得天独厚的男男女女，年轻的时候愣头愣脑的，浓眉大眼，生姜挺硬，像是一些又青又涩的毛桃子，上面还带着挺长的一层毛，他们是未经琢磨过的朴实。可是到了中年，他们变得润泽了，容光焕发，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他们的生活像是在饮窖藏多年的陈酿，浓而老烈。对于他们，中年没有悲哀，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诠释。如果年届不惑，再学习溜冰踢毽子放风筝，偷闲学少年，那自然又如秋行春令，有点勉强。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科班的童龄已与唱全本的大武戏，中年的演员才能担得起大出的咒字戏，只因他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戏的内容。

0: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已经降落在双流国际机场，外面温度为10度。
1: 丁四
2: 啊，
1: 我还是第一次来成都呢。听别人说，在成都的飞机上就可以闻到火锅味儿，听到麻将声。我怎么没有闻到和听到呢？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不过呀，我姑姑做的鱼头火锅那可真是世界一绝。佳佳，今晚咱们回铁牛村就大吃一顿好吗？
1: 好。哎，天赐
2: 啊，
1: 以前总是听你说毕业后要回铁牛村，那时还以为你只是说说而已，后来知道你的身世才理解了你的心。
2: 对，从我出生那一天起，我的生命就和铁牛村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我出生那天竟成为我爸爸妈妈和铁牛村永别的日子。

0: 小丹，
1: 哎，
0: 我们应该有好几年没回村了吧？铁牛村变化可真大呀。
1: 是啊，这变化真挺大的。这些年啊，你一直在国外，要不是因为我下个月要生产了，我看你啊，还舍不得放下你的工作回来呢。
0: 小丹，其实我也想你，想家，想妹妹，还有这个没出生的小宝宝。这次回来呀，我就想着去看看妹妹，看看家乡铁牛村。
1: 哎，哎，李天，前面有牛，你小心！

0: 我，救救我！
1: 你有人啊！
2: 快要生了，咱们一起把他给抬出来，快，快动手！那边当心，哎，当心！
3: 他身上到处都是血，这怎么办呀？哎，
2: 我看看，
0: 救救我！哎呀，
2: 大姐，
0: 求求
2: 你挺住！二狗子，快回去拿剪刀、热水，还有干净的布，我来帮他接生，快去！
3: 好。我马上去拿，
2: 快去！
0: 我，
2: 大姐，
0: 我快不行了，求求你，帮帮我的孩子！
2: 大姐，你不能睡呀，大姐，
0: 我的孩子，如果孩子能活下来，就叫天赐。
2: 大家伙儿，快把车门砸开，把人抬出来！快，一、二、三，走！

0: 天赐，你的生命就是一个奇迹。
1: 所以啊，我想回铁牛村去创造新的奇迹。佳佳，咱们乡村振兴就是要建立生活富裕的中国新农村。我希望啊，通过我们的努力，早日实现这个目标。
0: 天赐，我们一定会成功的。成都，我们来了。铁牛村，我们来了。
2: 请听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一集，总监制曾毅，总策划蒋茂文，监制策划刘兰、王一，编剧曾红，导演曾红、蔡静，责任编辑王永刚、杨瑞，音乐蔡静，录音合成李阳墨、朱梦泽，音响效果曾正立，剧舞汪义庆。

0: 老婆子，这雨下这么大，天又黑，咱们还是别摘了。我有点想吐。
1: 哎呀，这么大的果子都被大雨打到地上了，泡在水里，明天不就全坏了吗？哎，老头子，我的肚子怎么也痛起来了？
0: 你怎么了？
2: 哎，张大妈，你怎么晕倒了？
3: 没事吧？
2: 快扶他起来！
4: 家人们，你们看，我在自家的果园给大家做现场直播。我身后的这些柑橘啊，全都是有机柑橘。
5: 虽然今晚下着大雨，但我还是会把柑橘抢收完，再打包送到你们手里的。家人们，赶紧下单吧！哎
1: 呀，莫干。莫干，雨太大了，明天一早再来摘掉在地里的果子吧。
5: 妈，你在说什么呀？啊，我在做直播，你就是做个抢收的样子也行啊。哎呀，
1: 这么大的雨，你做样子给谁看呢？而且咱们这个柑橘它也不是生态的呀，你别总骗人了，你这个孩子，快走吧。
5: 我不是想多卖点钱吗？行，我自己来摘。家人们，我给大家尝一尝，甜不甜？妈，啊，我肚子疼，

0: 哥哥，快来！哥哥，你怎么了？我肚子也开始疼了。秋菊，秋菊晕倒，这可怎么办呀？二狗子，叫人去。
1: 姑父，哎，这些柑橘都还没来得及摘，雨一直这么下，对柑橘园的影响很大呀。
2: 是啊，柑橘园最怕遇见这种暴雨天了呀。
3: 姑父，哎，你看，这水都积到脚背上了，这可怎么办啊？哎呀，
2: 没办法，这就是天灾呀。哎
1: 呀，姑父，现在都讲科技种植，天灾也是可以避免的。咱们对天气啊，也应该有个预判。暴雨过后，要对果园及时疏通渠道，排除果园的积水，设法降低地下水位，清理淤泥，促进果树快速恢复生长和预防病害的发生。这样呀，村民的损失也会降低。
2: 哎呀，天赐啊，看来这书你没白念呐。
4: 唐书记，哎，不好了，
2: 怎么了，二狗子？
4: 木跟他们突然就晕过去了。
1: 什么？晕过去了？
2: 晕过去了？
4: 对呀，这都想吐。哎呀，
1: 姑父，哎，他们可能是食物中毒了。哦，
2: 那走吧，
1: 走，
2: 一起去看看，
1: 走。
5: 唐书记，哎，这么大的雨，你们还是别往山上去了。这地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很危险啊。
2: 没事啊，这路我熟。哎，你也当心点啊。哎，
3: 铁刺，
2: 铁刺，
6: 我的脚。
3: 哎，你的脚怎么了？
2: 怎么了？捏脚，
6: 好像崴了一下。哎，
2: 怎么样，铁刺，还能动吧？
3: 没事吧？哎呀，
4: 这路到处都是这样的。
2: 佳佳。你们不熟悉路，跟紧我。
3: 好。
2: 哎，怎么样，天赐？你还能走吗？哎
1: 呀，没关系。哎，
3: 天赐，是不是很痛啊？
1: 没事，还行。哎呀，走，救人要紧。
2: 天赐，当心呐。
1: 走。

0: 情况怎么样了，
1: 唐书记？哎，他们的症状都是一样的，想吐还有肚子疼，啊，唐书记，哎，
2: 我估计是今晚吃了张大妈采的野菜。哦，
0: 这可怎么办呢？
3: 小乔，
0: 你赶紧拨打120，这种情况必须送医院洗胃。
4: 好，我马上打。
0: 二狗子，你跑得快，赶紧去卫生所拿些水和生理盐水来。
3: 行，我这就去拿。
0: 姑父，哎，一打电话。
4: 看能不能让人送几副担架上来，汽车开不上来，我们得赶紧把他们送下山，去等医生啊！
0: 好，我这就去安排。注意让他们侧卧，防止误吸的东西进入气管。好，没问题。哎，慢点啊！
4: 哎呀，哎呀，我这是怎么了？
0: 我肚子好痛。
4: 五根了。
0: 郭大妈，
5: 木根，你们能吐尽量吐出来啊！来，水和盐水都拿来了，
0: 给你，
5: 来，多喝点水，尽量吐啊！吐完了再补充一点盐水。
4: 好，
6: 哎，天赐的办法就是多，遇事儿啊这一点都不慌乱。
7: 是呀。
5: 这天赐父母都是读书人，可不，他
0: 这个城里娃聪明着呢。
5: 啥？天赐生在咱铁牛村，长在咱铁牛村，他就是地地道道铁牛村的人。
0: 天赐，
5: 张大妈、张大爷也醒了。
0: 好，快，让他们尽量吐出来。来，
5: 张大妈、张大爷，来，快，
0: 来
5: 吐出来，
0: 来吐出来。哦。

0: 哎呀，老婆子呀，我让你别去挖野菜，你看你，你就是不听。张大爷，哎，来，多喝点水啊。好，我们马上送你们去医院啊。哎，
1: 好。天赐，天赐，
0: 哎，哎呀，
1: 雨下这么大。
0: 救护车也开不上来，怎么办呢？哎呦，必须尽快呀，把他们从山上送到山下去。
2: 是呀，
3: 担架还没送来。
0: 哎呀，等不及了，走，背他们下山。我来背木根，你们几个年轻人，
1: 哎，
0: 帮着背一下他们几个来。
1: 好，我背张大爷，
0: 我来背郭大妈。
1: 那张大妈就交给我吧。
0: 哎，走。
1: 天赐，你的脚行吗？
0: 没事，我走慢点。哎。
1: 天赐，
0: 哎，你当心啊！乡亲们，我熟悉路，我在前面带路，你们跟着我。
4: 好，好，好，
0: 走。
1: 天赐，
0: 我在你后面扶着点。哎呀，不用了，雨太大了，你自己小心，别摔着就好。走。
1: 大家当心呐，这一节路特别滑啊！来来来。
0: 慢点，慢点，来，慢点，大侠，拉住手，
4: 来，
0: 拉住了，
4: 拉住了，天赐，
0: 你也抓住我的手，
1: 好，
0: 哎，抓住我的手，
4: 天赐，
0: 你的头被划破，在流血了，哎呀，
4: 没事吧？
0: 没事，坚持一下啊，来，大家再坚持一下，
1: 再坚持一下啊，
4: 哎呀，他们能坚持住吗？
0: 大家不要慌。 不要慌啊！不管有多困难，我们一定要尽力救人。
4: 好，好，好，天赐，有你在，我们安心多了。
5: 天赐
0: 啊，
5: 我们相信你。
4: 对，我们相信你。
0: 好。

0: 秦老师，
1: 哎，
0: 其实乡村建设呀，也是一项创新性、前瞻性的工作呀。
1: 嗯，
0: 没有先例可循，所以我们在铁牛村的规划上也要有所创新。
1: 是呀，我们要把铁牛村打造成旅游乡村，
0: 嗯，
1: 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到这儿来。城乡融合就是人才融合，能有更多像你和小轩这样的新村民加入进来，就是助力铁牛村早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
2: 嗯，
0: 秦老师啊，铁牛村主要是以柑橘、猕猴桃、渔业为主，
1: 嗯，
0: 要振兴要发展，还是需要依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来整理这些项目啊。
1: 对呀，
0: 只有这样才能把铁牛村打造成高品质的生活宜居地。
3: 哎呀，铁牛村需要改造的地方确实很多，那天郭大妈他们几个食物中毒，连救护车也开不进来。
0: 对呀，
3: 哎呀，如果不是天赐临危不乱指挥大家抢救，恐怕真要出大事啊。
0: 姑父，
3: 哎，
0: 秦老师这次给铁牛村做的整体规划呀，
1: 嗯，
0: 就是要让铁牛村变美，让村民变富，道路变宽，
1: 嗯，
0: 让村民的精神生活丰富起来。
1: 对，成功的城乡融合就是包含了人的融合、科技和自然人文环境的融合、城市和社区的融合呀。
0: 是呀，这就是我心中的铁牛村。
3: 天赐啊，
0: 哎，
3: 这次你竞聘上铁牛村的书记，姑父真为你感到高兴啊。我支持你。
0: 嗯
3: 嗯，
0: 姑父，
3: 哎，
0: 秦老师，
1: 哎，
0: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任重道远，我们要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1: 好，
3: 嗯，
1: 一起
4: 共同努力。
5: 不行，天赐，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姑姑吗？我还以为你这次回来就是玩玩，没想到你竟然当上了铁牛村的书记。我告诉你啊，我不同意。
0: 哎呀，姑姑，现在的农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呀，国家有好政策，城乡融合，乡村振兴，这都是让咱们农民有更美好的未来呀。我回家乡也是为了早日实现这个目标。
5: 你不要给我讲这些大道理啊。
0: 我
5: 佳佳，你告诉我，你们两个是不是在美国待不下去了这才回来的？
6: 姑姑，我和天赐硕士还没毕业就拿到了大公司的录取通知，但天赐就是想回铁牛村干一番事业，让大家都富裕起来。
5: 他自己都挣不到钱，还想带着村民致富啊？
0: 这，哎呀，姑姑，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先进的科学理念，要想早日实现城乡融合呀，那只会种地可不行。
6: 是啊，姑姑，天赐在美国学习了很多农业的先进经验，
0: 嗯，
6: 他也希望把这些经验用在咱们铁牛村的发展上。
5: 哎呀，佳佳，你不了解咱们铁牛村，咱们这里除了种点水果养点鱼还能有啥呀？你们那些先进经验铁牛村他根本用不上。
3: 来，天赐，佳佳，
0: 姑父，
3: 先吃点东西再说。
6: 好。
3: 啊，凤琴，你刚才说的我全听见了。嘿嘿，老太婆，你可别这么说呀，咱们中央在这个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促进县域城乡的融合发展。城乡要互动，城乡还要互补呢。只有这样才能加快咱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进程啊，你明白吗？
5: 我说老头子，你也不要给我开会了，你现在呀已经不是书记了。
3: 哎，你好好好好好，没错，我这个书记是退下来了，但是我还是想让铁牛村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嘛。哎，天赐，
0: 哎，
3: 你就放手去做吧。啊，
0: 姑父，
3: 哎，
0: 谢谢你。

0: 这个火给扑灭了，呛死我了。
1: 哎，小轩，今晚难道你要做大火烤土豆吗？
2: 我，哎呀，我来了这么久，我居然还不会做饭，我感觉这个做饭啊，真的是比写论文还难。
0: 哎，真是笨死了！幸好啊，今晚我要去刘婆婆家吃饭。
1: 我准备啊去冯大妈家吃。
0: 哎，我跟你说，刘婆婆做的凉拌鸡，那是铁牛村一绝哦。
2: 哎呀，哎呀，你们就知道去老村民家蹭饭吃。
1: 那你就一个人在家吃大火烤土豆吧。
0: 要不要我们再把大火给烧起来啊？
3: 什么烧起来啊？哎，小轩，
2: 哎，
3: 你们在做啥呀？
2: 秦老师、李书记、唐书记，你们怎么来了？
4: 哎呀，我听二狗子说你们做饭烧起来了，哎呦，可把我给吓坏了。
1: 刚才小轩炒菜，结果哎，那油燃起来了，好吓人了。
3: 有没有人受伤呀？
4: 是啊，
2: 没有，你们放心吧。
4: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人呐，在城里习惯了外卖，这里不方便吧？啊。
1: 还好啦，我们常常啊去老村民家蹭饭，方便得很呢。
3: 哎，好呀，今晚就去我家吧。啊，
0: 哎，小轩可以和你去。
1: 那你也得去。
5: 哎，你瞧瞧你们啊，饭都不会做，还能建设新农村呢。
6: 哎，秦老师啊，
5: 嗯，
6: 新的铁牛村，餐馆、娱乐、社群、幼儿园、小学都得有啊，这样才能留得住人呀。
5: 对。在我的规划里，
6: 嗯，
5: 乡村同样要提供好的安居环境，还有年轻人发挥才能的机会，
6: 哎，
5: 让咱们的新老村民们都能够实现自我价值。
6: 对，嗯，哎，小轩呐，
2: 哎，
6: 现在铁牛村条件差，苦了你们这群城里娃了啊。
2: 唐书记，
6: 哎，
2: 有些人认为我们来铁牛村就是抱团下乡想清静的。其实我们呀，到村里来，每个人都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在加速成长。
5: 嘿嘿，这倒是，就只是做饭没长进。
2: 我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一集，剧中人物李天赐由李淼扮演，陈佳佳由周永熙扮演，王小轩由吴淑媛扮演，秦伯涛由武世杰扮演，唐大勇由冯耀扮演，次要演员有郭若雨、林可崇、文静、孙雨婷、罗正宇、尤俊杰扮演。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三个人的公开不上，下面了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仪。天地生就住金南端做不呢？
4: 三六三百，江南三百人，你这钱也借不来。三七天空偏就也不借不谈，三七成军军阵也不借钱别过谈。
3: 从文起，军官们送就不拉水嘛啦，透过长途单的，中华以出所托交给军官们送着，点都东西别过了。
4: 大娃唐不内准备拍了，人家就陆队从军点不安，三队空别穷别过了。
3: 二零内国的我的林路冲给了给冲米细致哈。那在了美军小白王给咋张啊七吨七个月穷外国的刷银
4: 下面的听地三九七南团习近平三人呢
3: 这个理工呢被问你出直接手机习近平给杀鸡团工呢让这当给各自一起了儿童出外别的局里面给帮助的且杂七百三百九楼银别你把都托人给什么的这话什么女秀接了电梯送用也不得托当也不陪酒也不接恰个月是电脑有直接手机我就一了电波龙你的三年卡给杀鸡通工松用蓝水军队啊推过长途动画的杀鸡宁度给定设备能对我被抗力去吧松用的啤酒车杀鸡车军军增节切的江南沙巴的北斗车机三百独秀进步能行于亚给共生地的新进军我准备将军的结构人力决定了大伙的给策略求的有加上给什么内容闽南给增加牛肚松为插顿动用了七点七八的罗山加过了闽南给哈来杭山隔壁吃水增不停息给我的七点七八贵阳都密定趁你学他怎么将军人力成人就在康都具体停了存在了地年设计路局加真的将军的硬度了用作前有设计通过批准也不得设计撤军军军七八的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拖到爬的松土撤退通缉能给有当个作战就别不错准，空让这当了陆军的团员开进点别，杀鸡内脚的，杀鸡内人，杀鸡陆军陈述七月结束，天忙不疲惫。空给杀鸡人员囊，当的密码机，把俺的钱包别得切别，实际点别陆军对不得，中国杀鸡六七百陆军军人的，没心管别，切记管一别，当当一个给杀鸡军路是阴险，点那么的，空给。杀鸡人员松用的批准了凶人给的杀鸡人员他的别的杀鸡西域军政策就你当用的基作用的推梦给跟着引起年度那有龙阿政策过举批别团聚派的立度让解读不够密度别杀鸡人员吃席的年冬有不得凶共相对抗度年杂切别杀鸡人员恰赞吃加的恶就哈怎么有劲杀鸡陈述抗松动哈怎么有别杀鸡陈述抗给麻辣西在前来出于罗列的参与电幕网媒体同居的出发杀鸡内需的陈述抗度预估的决心有杀鸡天空呢拉鸡密度不得先给侧起的每一边杀鸡天空是一边松用切就呢连接安躺不热龙阿正级超过九个别人让给其杀鸡人员松用的配置有个组中的列着定时配置的杀鸡内与宁不开间严肃的相对抗度年早级别杀鸡人员年数级别七十老年的就是面对外空让家级不够密度别杀鸡人员年数的可有具体解决的目的杀鸡人员送用联系六十七岁出具通话的电梯大家的接报而准十七日责任所及决定十八号内三年间的年数七十名之外的十九期差不所及那段他就要不参与杀鸡定性人别区江西路杀鸡天空配送错不有赣州路宇都总督那边中共赣南省委的内有人把念书七八的三年这个天安所在的马具局级配置前的苏军十部念书七级陆军给二月那把所叫抗力突破的给年轻新月杀鸡年龄瑞金图学部日记人员的相对抗度年子前边杀鸡人员的组织也怎么送有军家学生们学会日记人员卡进了明天三年这个六十几七十的人不接的女的就人心的严肃前行有让这些机灵女主吃国际出去了怎么有别养心加七百四十千百套杀鸡天空里各座张伯新抗杀的客户有别 gizhen di nyi pechoo yabu che de saji rinne gyun zin da tarbi yabu tonggu. Rangye ki saji rinne gyun yong ne jimdun chebe buze gyun du nga tor dongwa da. Jue dun zubo ngun se tue jing nirin pechum cho be chensu kang ki mala jun de saji rinne ki lopsu penu chiru tonggu zhe. Chongjing ki ne shu nyingba da chensu kang yingzu nambay nyamlin che ki saji rinne le zin du te changmara ki nyingdup misim la supa che yu. Sato dunbe qiba labu chungchung ki pukdun shibe cha ar nyamlinda rinpo sa kyang chungwe chungjing jiku shiku shibe judun zubwe chabdun na lakze ki chadabla dinte demu wa nam mokchu ki lo dren na chi yu. Jashing nanghu cibu yi chusing mabu ne saji nejo shibai po pada yudu zangbu jamne bao ta ri yu da pada saji sada da saji nining yu bat teda ki nganzu tangki lambadu gaje pe zun cheba Denbang che de Minam ki Bangar Chinpyu Dungyu Chibe Dupshu Gyunje Meba Peba Chishin Yu.
4: Digile Kune Biwe Netsu Zhonghui Chuso Tocho Shesu Chakpe Chongwen Ki Longa Zengi Chakwe Chungapie Gusu Lor Rishu Nuxin Ta Tsiuza Chisaje Shiji Jengki Songkyub Tan Mala Juri Chakyu Gyunkyun Che To Bangmi Ki Junkam Songre Gyuntu Satyendu Danhe Chuse Tiwe Tohwe Tonhe Junkam Shibe Ki Tosa Dushin Yu. 송윤이 머추타 지추 저추제기 중공인신 양신갸치회 토장자스니 중국수규타 서규송진처유 방미 추주시힌 민가라 토제미 시동십지신피 유슈자두종 저추중공링귀킨 산하규토 레튠베 뜸어타베 자순기 유구뷰세레 십시를 치신휴 듀윤진뷰난 디게 자단기 중캄라수레튠레 사토싱 창가르치와타 수룽군파 뇌메지신레 뉴구뷰세 마와소기 춘진나소 포기휴 지신 딥단테 사두체바마세 총원키 턴동 자수윤리딤키 텔레향 가와민용와 제휴 정송총구 찬용소바 미시동 듀딜레게회 토장사차를 중캄라수용카바타 주종키 춤제 사디엔토 동카부휴 탈로 산에 티케 첸시 레콘타 냠제 제디 자순 소피키 강내 돌화의 소뉴게디 토잔 서규토 제사를 용화를 참피 유티케 자순 뎁소 야기당와 마세 자타 엔주르 용다 민저화의 시디 리이 추다르 체바시 중회 추소 토적이 중캄송르 균체메파르 사디엔 도동외치 탈로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天然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吃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天然的接对的三桥阿江江 APP 提囊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处票价里程相对呢，为了也去让其老多卡巴站、兰科、罗列、人民多厕所，坑中途云听 A P P 普利南管不通，云听设备也已给他整理，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利南处置，贴新闻南也已拖年，藏语广播写成了最新南的字。年不云听南语，安处云听南借用。

行看电动为七十九百些，就是人类给断别。俄罗斯人民明明说这么的给人活起家，但过了明年还是去一万个月。就是人类给一下下流亏去，几刻几年了张玉成去。所给过日的作物所镇堂估计从康所给开空所九个月了。明儿天连堂马来西亚新加坡提醒微笑社会给给开卡几多从来给托年规矩骑行约几就约不是。毕竟卓氏这同存在参与公司年龄去年密特人女 AIT 正主起那边出规矩骑堂卡几正端起不定。别呢真主嘎巴他蓝托多右边外部真主来最所了得是彩铃起巴他蓝阔给安大堂所以着蓝托给成绩恰就接文字起巴的不是公司提及及进动吧无可为一三个吧公司 AI 了定别团在席名案包括给牛主熊蓝席起托规矩起行约解决于不是天然给客南界新旧所以真亏托怕南起开去密切网温馨中亏感觉阿不打尖密秀盆的毕业帖那是开前许多浪月大国话拉来空仓下呢西部的话他拉来拉到卡巴去八连八拉来才能清表国内来推民那车啊车行多真亏去学习去解决角色强温所大国话提中盘南年来了江北之故给给些忙不加的热情大国外西去参谋年头大外国来着西车多毕竟重启了城市老在屯措他提空多这些的毕竟城市的年提醒中国城市看三看城市他屯空新旧所以这么年说中国苏军新年了电别陆日皮为日子华容到他现在去录制邀请主播给甘肃主播所给电幕网民用网系给一网顾不他提炼去许诺罗穷去年规日子春年中国水军去录制丁色用错特别俄罗斯这次变革科技前瞻部以采取过人气拓展所社会企推拨军队人保的重要题社会堂给及西地堂电价楼都是当晚新年俄罗斯这次变革科技一阵堂用从堂从来中文我在用从前那个参照局电笔切不堂拉水推出罗索达到东京日节电约俄罗斯这次变革科技给些最大呢俄罗斯这次变革科技取得停止区别提给国家人一人出去本地接轨了开林电影马切别也不是俄罗斯这次变革科技取得第五送空气出租客线呢俄罗斯这次变革科技给送部以三十八年一人去偏东切别第六碰到你了得是彩林突破俄罗斯这次变革科技提了彩推特损骑行约节电约俄罗斯这次变革科技同埋盘点民兵呢？俄罗斯这次变革科技被文字签约，文件技术学堂搞的盘点民兵呢？搓到最具出生一百万岁，盘点一个从南头龙月节电约。研究起俄罗斯这次变革科技中外月别农村出生了，年前霍姆斯搓个多结果天马跑不通。俄罗斯这次变革科技冬季依然了电月别脱南穿越。第四笔是火机困难的俄罗斯这次变革科技，这笔革科技多农公司用它的样出现松了霍姆斯错开规格，结果破局不是。俄罗斯这次变革科技前这笔采取批人去拓展所三十八年，一人去结果去社会给电铃堂，忙错给定价了几个数月几天又不是。陆巨托俄罗斯这次变革科技一人玩我空给主席堂去路去住的超给所给给我约你懂下面你说了俄罗斯这次变革科技一次人去俄里普尔杜姆正往全用的军电监督给予每天签约一人去其他地内俄罗斯这次变革科技真正本卡都浪费文字七八万岁天安用扎托俄罗斯这次变革科技特具给农村学了他连带给恰具比预计现用俄罗斯研究忙不稀奇你去比玩心呢俄罗斯以色列他一人玩去某处给告诉俄罗斯这次变革科技他以色列爬的去马屯坦生成年来了熊女安来他会给予不是以色列去总理熊烈康去他来到王阿爸总理内塔尼亚胡以某处给告诉三位国内俄罗斯这次变革科技了曾经能用于几天月我应该俄罗斯这次变革科技亲自部以天马塔多团体开朗面到我阿爸提卡的样以色列土家对俄罗斯熊策节目外麦克霍克

0: 비기 이스레키 아름냠제 초평계 급도 대중 카순 말라타 대신 제외 구주민의 구제 제외제 대응유시 어르탄 이스레탄 이런와 먹초란지 아름냠제 초평계 급가 먹초러 슈뇽무 우인가 아름냠제 초평계 급 창매 캐랑미부시 아름냠제 초평계 급니 이런 킹요 손소부 개친시기 怎么能从天层做起城市连文把行呢你懂下面你说不信了一人起二十年这作品给可不呢能真起次阿国同处你给出来给我他二十年这作品给可不了其中起次阿国同处顿住顿记来给预备是二十年这作品给可不给亲这不也一人谈用从他我这种与次那个参照起给给这些别些站呢二十年这作品给可不他一人给编就只为你做过的起顿顿许多了嘎不给不马斯 二十年这作品给科技母体体给及母子马拉基恰藏人心松共级别特别尊且给银鞋那些且预备是卡塔尔西林年真理空气而且给吞论清苏吧马克西米体给及龙掌内二十年这作品给科技一人给南真冲索给用空气血体验不他一人给南真冲索松着极赞
1: 第一版呢，拍个结果不谈。第一版呢，我在的那些根本问呢，突然想不拿，依然了给及各种来约会，特别冷酷团结约见的有不是。全忙不提，而人家这作品给科技，跟进各种切不提，而且当时别得给你送，依然给出卡，错到各种切不来，细数体外切哇，约束约。而且那些不也各种来团本数吧，买了几页，狂谈着为得罪送约。
0: 空气制作者为您觉得，二十年这作品给科技期待的，开的团队都缺了，没出地处，一人来收紧七七月特别编剧开车就几多，就是签不约不谈，提开车人心，他那二十九栋里，七万，月数月季这约不是，一些没能看下去，一人开二十年这作品给科技期待的，没出给车就谈谈年娃，只是月季点月。 明儿一连串呢，俺们这作品给克了明白，我会起得抗样给他见面。一连查这本地，只给特区麻烦，阿不多了，西医才照顾你，社会去给克了特级查的，而你没碰了，给别人坑中去不提，一连了明白，没团结就难受不谈，几寸银线等于不是。
1: 在这边，俺的总统特朗普看到的场所了，国产改革的主，难度超过他，人数难干才够，看不着，是不是？看到的总理看你讲，你出题，听我一遍，听起是不是？国产题三年级的推出，几次中国人文书，你不通过也不是？人他阿国同学，你给咱们身边看到的场所谈，这玩意不是？
0: 他们推广起出租卡线框，提轮铺椅制作者为研究的，制作者往温西北托，一切别呢。而且他看到的娃儿穿裙穷是不谈，谈的且疼就去一节难穿电器切割银线些，又不是。看你别为人体三十行呢，但是别生活卡线呢，看到他他二娃穿棉西不差钱呢，穿这特别美。我应该来团开钱，俺心里就切割了旅游这些，又不是。
1: 而且他看到的研究满不稀奇，却你比许多的七星别屈膝呢。而且国产三百米多瓦坦推崇，看到的俺家他，还呀，难过了，新车来日这个国产马路东脚他，看到的而且各区团在南京去村镇他，心情开开，而且情绪轻松去感觉没不随不谈这，看到的团在我们六九七八三年给电别没不随又不是。
0: 看到的从团里这个，而且国产难度哪样切吧？各所学员们，我应该样样团别国产去几块给，起来了，军团安定起那边人心所幸月季，那些岂不是？看到的，而且启动汽车体启动东北去，加起短距短日怎么送月？天天起来给新车起不呢？国产开个模式，团去脱敏怎么样办？
1: 而且四句杨国干过短不来，特举了刚爱杨洋苏个月不提也不是。一些明年国债期内部马团狂起，他们退缩，那个参照起天暖那不提团呢，军退期从团给我提，给个你不起来他，才团娘这个命令枪们团来这他了，女婿俺会切入亲不，我个月不谈。而且他看到他去年不，出门去，这边体外忙活，最近起自己个月没。 国产新包吃不来，从外边角起人对干，军前面把馒头装新月饼，门前几个月不是。
0: Kanadiye, ari chongle linzin hinchwa ki kepta chebe nyenshu sarshu nangwen bar shigna. Kesi, ari tham, Kanadiye war ki chongtun gede wang ki. Ari tham, Moshiko, Kanadiye chuchu torshi to songci. Nyidon gami nyenshu zabdun lor libgab, ari tham, Kanadiye li shu lene, chi nyenshu zagji tan shedon tan, chi ju tan nyidon sosur nyong tu chosu yubshi. 포장갑의 분시 수르바 스글라무치 캐나다 연주를 어르스슌키 캐나다 뉴슈 첨부지역의 유무 원간 탈 유슬리 치누르치고 총유 대규겐 조언니 어리킬레리키 스슌러 뉴슈 제베시 어리킬레키 투짐 토담베 포장갑을 꿀롱 슈친체네 고체 차양동 구베지와 뉴구 유지타 스글라무치 어르스슌키 년칼 미진바 阿美日个强美袭击间了电别而且起来了颇度东米西边温存几个月不是纽约给年这给错几个不如年这给错给军队错被批给给人不投为切不是领地给国立西部女局查这给决定作为结果别信结果托给这边国立西部陆续批给给端场给行住年许南温不丹 中国陆续批给给球队恩人怎么能给端车脱离不他天南陆续了在三队国立西部安唐部里不是年许南扩出给连他在去协助讲到天用了在三队接确实天年国立西部给客家以陆续批给给出彩了崔国的前行球队批给出彩安唐部内阿巴里边给客内芬兰唐瑞典中国挪威界行 Tiennan Zhongkui Lokshu Lazai Ki Sardu Kualashibu Angtangpur Libatang Nuygu Zangme Lo Dun Tse Ki Jinbor Kualashibu Angtangpur Libamasi Lokshu Chengri Jien Ki Lazai Guju Kyan Zemlin Ki Ni Chi Tuan Kyoryu Tadin Ki Chegu Ni Kualashibu Nuygu Chaji Pike Nyamle Zengzu Ta Nyamje Ge Cho Su Gyundu Zhongkui Tumi Cho Batang Nyamje Ge Cho Sarbi Che Si Su Nyamje Ge Cho Isi Atan Si Di Ge Zu Chimbu Kui Ki Bian Jo Ta Ji Cho Lian Cho Nyamje Ge Cho Ki Gyundu Cho Bi Pike Tak Ju Chu Si Cha Ge So Ki Nyam To Nyirwa Si Gzi Nyamje Ge Cho Bian Jo Ta Ji Cho Lian Zin Lian Cho Ki Zhu Si Lo Ki Ta Ba Yi Si Zi Na Kuala Shibu Pike Zhu Si Mi Ki Kup Ki Jing Nui Meng Jun Le Ma Jo Chi Shu Chiru Dong Wa Ta Lak Zi Gun Pian Nyam Ju Le Gun Di Dong Wa Chang Xia Ki Dun Cho Ta Kiong Chi Chi Di Sardui Le Di Ni Ni Si Ta Dun Ke Ren Si Ni Ge Din Bi Kuala Shibu Nui Gu Cho Gyur Ki Tab Lam Du Gui Bi Cho Gu Dun Gu Nyam Zhe Ge Cho Ki Chong Chi Chun Ba Li Jun Hua Yi Nui Gu Ni Gun Tu Cho Bi Pike Ki Si Zi Yin Bi Ge Kup Ka Ki Nui Gu Lak Zi Sardui Ta Lok Zhe Pin Cun Chi Tu Gyo Su Ta Ni Pike Zhu Si Mi Ge Kup Le Si Ju Ta Lak Zi Ki Ro Gyur Chi Ba Ta Kep Kung Li Ge Wei Chong Man Ro De Zhe Wa Se Du Ta Ni Chang Xia Dun Ke Ki Nui Gu Cho Gyur Le Gun Di Dong Gu Si Ju Yu Ba Si
1: 给科比主席习近平给端续的昨天哈西蒙给天给科比给部车托尼巴阿布杜勒伊到外给被次就给你你说新年盘中国给团参战南约主席习近平给给部车托尼巴阿布杜勒坦传媒南南传尼巴这瓦坦推蒙托土库齐被给及四国起内团体广洽几日南约给部车托尼巴阿布杜勒内中国民满给错不宁不行事 他认为参政内宽切了会计中国参政能听过不提示你懂下面军用了中国的参政能人给他们一部做大企中国的企这话题特具弱的这话人不是切据开战的话是他听给部中国的参政能话题内中国的企随军在座下下陆局给国组是三百立即参政能听开前行事 为啥是可以推不军团用进去了更多周围给中国给不吃多泥巴阿不多了泥他路中国去年龄许别而给科技做的谈不提也不谈主席习近平去狂谈连托给科技不特具肉的这话俺为什么都懂得谈是可以给谁的电力松控车技特具给车队南约切不是铁片村一起什么都谈的自团去决定作物电气切信请这组内罗西就西鼓松人 中国谈决定完七十一天片村起一起军前面把十多七年片村完给地位起边谈土库七八七边那团体片村改革他几多七月决定出去中国几起在团了自数年不学的那不肯上去台湾上进了我为他几多七个月决定出去让给科比给破谈参别别给着了最细七八中国出去改革谈决定出去给科比谈完谈
0: Dinja, nga kong cha changji songgyong chibar gyab gyoro. Hashimu kemkyo ki, Yerusalem ki, Islam chulu tan yeshu chulu ki keba nashu ki dagui chiwaan le gyab gyor chegyu. Zhongjor gyekem nibu gyeji tan sekui ki netun ti langcho jiktun yinxing. Gyekem nibu nyamche gyecho ki zengzeng ki miyu tan zatun le lodin gurmi ngang songgyong tan. Palestine tan ara miri ki changdin chasha le lodin gurmi ngang gyab gyoro. Sekui ki shidi dienling songgyong huda jie che di. Gyeji mi chujing lo ki chasha chu lagdang chene bezun chi xin yubashi. Ni ki ni pian le di ne pe ge ki nyam zho ryo yang zhu xin. Ni wei lo xie xin zhong jor ki ngui zhuk nyam le le yur siye chum zhe top yu. Ni don yami ni shu zeng lo le zhong gu di ni jor den ki cong tuan zhou de qi zhe tang bor kyor yu. Zhong gu cho ki dong zi ge bar xin na. Ta lue tui zi tang bor cho ni bu cong tuan ngun bor agor tong chu le ni shu zeng ta qi wa ge zam sim ba ti. Tui cong bu le gya cha sum zhu lang zam par wa ta pe ge zhu shu qian bo yu ba xin. Cho ni bu nyamle ki yikcha jatan simbar mingda gui ti, cong tuan ma cho ta, nuigyu, dirzi, yugur, lopsu, xingle, cengze so kipkong ka ki nyamle le shunglun gyaba ta, jangdo pege tan cheng zinpin jura, mitab jingnu, nguntun su jun so, satar kipkong ki nyamle gya qir dong wa, gujik lamjik nyamjun tan jo denki bin jo tingzab jenki pokdun ji tu le, guindi dongwa jie che di, lagdan ji ni tingzab jenki gyanglam sabar gujik yubashi.
1: 春节年来前年,习的这样长板车型,主席习近平给对南为,米日的两万集团错过对比都是了,决定出给车团压住他,夹表起个月了,可能是被配给给出过他,可能是被电价给出过,可能是被居用给出过借了,夹表起不他,为啥是会给习的电力松用他,滚地动为贴,主席习近平给对南为,广强时夹表一样起个月。
0: 全日本充满人路我们松用切的西地里蒙处美国不谈娘们里真滚美国不特别动过为啥是可以去越南顿托中间去七夕天给这学历七八点呢给得他米团别七夕我他而不给可以去春季上别了给表七八是可以去另外为年团体制度团结腾色节切的为啥是可以去西地店里我怎么拉出勇气来给别个对出整个月不是
1: 中国滩决定一年，一些下年滩农民拿不他，在这中文区陆续有人订阅。龙年冬腊子空，决定去拍得了拿出呢，那为他个人不从团队内吸引不他，中华以西边滩，而不给西边平村西多滩直接头发帮不起个月。
0: 他这陆续给国组是三百二，去年比他定给村支苦格数千年，给个年比做大娃儿穷为推梦文字开心，团结也不起的，在这军队他三级也准去，中间去特区肉队职位留三百推梦托总教师。
1: 决定去给是阿门堂这里你给他怎么去区别老久给他也被汤归托龙树老顿出国的角松去那么千不他龙潭对内国人心手查起为龙南军切米盘将到去龙女所口心月铁坛他迷人为塞托斯年点去熊烈托康西去七九给强问所中亏各松西别应住千不西部拉巴托我再退不月
0: 今年决定去马鞍新青铜那边，说不去龙树罗康市。年冬下面你设计罗的这区各松给及南区马脚做不采购公司，狂多起来的。一些阿谈埃弗瑞克，江多南区马脚采购公司也牛住起来，年供钱存。龙树罗康的通得派出所，可够点不穷心。中国谈决定完了去江多南区年来给出这开钱许多口诀。
1: 公司提女个三百罗康去工资选拔李凤仪去，龙树罗康的呢，中国起来给决定托马脚前边女个长妹罗康阿叔给车型设计去不是？说不去龙树罗康去罗顿上车了，找我是不是是谈成全我四个月不谈？明儿罗达决定了前往去最同去的几趟，前往是谈三个身边罗树长妹可团前的，金灿陈老长去罗去各国共同不约。 决定去推运人不难，七年能挣七百人从水浪了的呢，给南去陆续归国共建业。因为罗先生决定使用去南区长么配给东区了，特别受亲党团队呢，南区三百陆顿多次共用俺投入前进，明儿决定给用去陆顿东北去，赶紧你说这段咱们送一百趟。
0: Nidong kami sumchu songan lo libgab, gaja shibju par tordong we cheshi yubashi. Shubha ki longlo namchan ni, dagda jangdo ki nambar gyur we pirim ti chubje kechin shikin. Gongsi ti, Egyptan jordan yu kongi gikab ki jinirwa, Mohamadi, Abu Ati yeye, digar sabab toshin sahib gyachi la kuyangba, tishin. 典型参别龙洛南昌总中结构的哈江参部约解决不是中国特国参委龙洛南昌的温泄特别苏女人谈主不谈南昌的国谈直接给批准起源人土当地南昌的余人电表案严重期盼建联穿越 Taja Jiju Gosum, F. Gongsi Jordan to Nugusabi Lokan Dunle, Majo Nirgong Chibena. Lunglo lo kan yi ta, wishu lo kan nga, tsui yu ta. Lokdun shong tse donbor ki, jordan gi yung ki nugu sabi, lokdun chukor ki, jikche shong tse donbor ki, gacha jubshi sung yu bishim. Abu, ati yi yi, jordan le chang tse towe mishu tunkung tan, pysum chobi lungshu ta, winu tunkung tenba ta. Zhongkur ngun tun ki nugu sabi lakze ta, nyam yong ten yu bi. Cho nibu, nyam le chui, zhwa sangbu su yu ba man si. Mawambar Jordan ki jangdo pike le gundi dongwe yurin ki nyamle da jo su guru yubi da cui zingi yu la. Kong ki, Zhongkui ki legi, Lokdun shiong ce chi we nugu sabi namchan sarbi ta nirgong chi ba gu. Jordan ki nidong kami sumju lu gyargi chokbi nugu pike ki mingzi ngungur chi ba ramdi che ne. Suigun ki nugur din ce ngung tu dan yu ji ju ba shi. Nugu chokyo le gundi donwa pyo, Zhongkui mangwen jen ki kele gi tetong jizuo gi genji huda zhu pyo. Niwe lo xie rin nugu sabi lo kan ki, nikor ki dikui pike le motu gyab gyor che xin. Men ju tan lop suzo gi kepkong su jibin ki chi gu biwa ta. Sanne tige lop chin lo ma lop yun cha ga jeba. Dikui zuk jun le rong ram so che di. Zhongkui ma jo ti, sanne tige mang cho ti wei mang war penpa toba che yu. 李峰以我就切把心了，这句歌颂F公司决定投纽约三百六康萨巴苏纽约塔，吉林七星约巴塔，各地对公司决定投组别纽约三百六吨直升车体，决定给用给世界级咱们新识别人员越级塔，况且中国团决定给江都纽约严重列团呢，推动起南昌严厉性面板，天天有人塔，军队投吧。 你给你片姐给特具丁色级银板，我来一起越级就越不行。老FGK人出车为生根的车最多，这就给您做一遍呢。中国居民团队共用的皮革钱不贴，FGK给客户了新列塔、面具、电力、苏州来这所客户所皮革给顾客提前扩团前越级就越。做米克南团内团详细。 因为罗先生，中国村民团队批给了重庆文山团部投票。根据村民杨志林措计，城市联网把信呢，年冬下面艺术作品了，中国三土这座级别所列村民趁艺术照顾他阿东，咱们先不提。过了十秒，东北去改正我们就不许送去。中国村民团队批给东单体，有人抢过他，是根据为所列的规矩。 心就三百了门外当夜动物，提醒苏中去南部青瓦塔，重视细菌传播阶段送至前提，村民起来给冷库说着他，陆队说着，最看，苏镇拆解所那边去，团子吹得前呢，吹得他满脸马路塔，从来见其规矩外，公园、库里、散步席都不参与。 中国村民开工给批给了FGK客户谈黑板图，老FGK苏军来接他，面具、行李、电力、子女所长所提给，有人严选录取了，可是不去给了偏不投票不是。行李开工说，村民他没得人力替代，难免抵住他，难点开去，新出钱吧，落到了得些钱了，内部我国开工的动画所给贴，就瞧不他。 面具开口呢，跟去年节约切他，认为今期做的看起直接，对谈看水直接说起，面对面的来给国部羊驼东突个马赛，协助雷苏东局的呀，偏到又不是，对来开口说，认为看了他，跟人说比马拉，村民实际才能直接说起，米特不了的呢，来个级别定价给人家冲突东突个又不是。
2: 生个人家，公司里才年终收看着阿英，里才艰苦难看，等子我就拉屎。另一个内幕，俺做车轮头，估计需备里才先打那么三角拿着。
3: 第三年，其他给社交订阅。
2: 巴西港给这年大的协议呢，就是吞玉塔，西皮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3: 在我对讲吧，擦糖啊，这农场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到越是。
0: 地摊里，客人去写不都有？
4: 写那随便几里啊，恐怕加百百年呢，最近我就用图个些。
2: 来个土地长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那就来越土个的。
0: 地摊里，客人给吃难越。
2: 去年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啤酒东土。
5: 给公姐姐弄出样子钱呢，地摊里偏多钱不要些。
0: 地摊里，土摊那么贵都土难吃贵别，吃完稀罕。
2: 吕军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哪来一都住些。
0: 地摊给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